0: 6公里，朝阳街北向南解放路附近拥堵584米，速度5公里。园艺胡同北向南中环路附近拥堵169米，速度6公里。中环路北向南拥堵299米，速度6公里。友谊路东向西迎春街附近140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
1: 好，早间行车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我们的国庆假期呢是结束了，那今天呢已经是回归到了正常上班上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啦。那今天其实特别想要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个跟大家给大家来读一下，就是我们写给所有在国庆期间呢到我们延吉来游玩的这样的一些游客朋友们一封信。其实呢，说到这个国庆，因为八方的游客的奔赴呢，延吉的秋天真的是变得格外的鲜活热烈。
0: 是你们是这个在漫步街头的欢声笑语，为金秋的延吉添上了融融的暖意。
1: 是的，也是大家呢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真诚的分享，还有暖心的建言，督促了那我们整个延吉市区呢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文旅服务。
0: 是大家踊跃的打卡，热情的传播，让延吉的文旅持续收获热度与关注。
1: 也是各位呢善于探索的眼睛，发掘出了藏在街巷当中的特色小店，还有小众风景，解锁了更多我们延及宝藏的目的地。
0: 为了回馈每一位啊，每一份这个远道而来的偏爱，这个假期呢延吉全力奉上的是满满的诚意。
1: 是，比如说呢，从清晨水上市场呢这里的这个烟火气息，到夜幕之下呢网红这个弹幕墙流光溢彩的夜景，
0: 接着一鱼百味鲜动延边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的这个盛大契机，延吉市啊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演员们献上了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文化惠民演出四季如歌，朝鲜族特色的歌舞呢轮番上演，将浓郁的民俗风情倾情呈现。
1: 是的，还有在街头上呢大家看到的多彩延吉魅力快闪的演出，特色的民谣乐器演奏等多彩的节目，都是鲜活的一些民俗表演走出了他们的场馆，让市民和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我们延边独特的民俗韵味。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恐龙王国、海蓝明珠塔、粤海方舟、恐龙博物馆、延边博物馆、1978一廊艺术展览馆，还有布尔星畔，好戏连连，纷纷开展了精彩的国庆主题活动。1978文创园更是倾情上演国庆山河有光的灯光秀，光影交织，点亮延吉的璀璨夜晚。
1: 从鲜香地道的朝鲜族的烤串、冷面，还有拌饭，到甜润的米酒、软糯的打糕，还有各式各样特色的咖啡馆，那我们呢是用我们的真心来备好美食和美景，尽全力的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呢玩得舒心，吃得尽兴，收获满满。
0: 假期落幕啊，这个
1: 千言万语我们就是汇成一句话吧，
0: 祝您归途一路平安。
1: 是的，也希望呢这个下次带更多的朋友到我们延边来做客啊，把旅途的这种疲惫呢都装进了欢喜打包带回家，把丝丝的眷恋留在您的心底，带着平安和温暖的奔赴您的家乡。
0: 如果把延吉的味道与风景分享给家里的亲友，可以带上一份专属的伴手礼，来自长白山的这个山野好物。
1: 我们这儿的伴手礼可太多了，有什么可以装点什么呢？
0: 榛子啊，山野菜呀、还有临夏特产呐、还有这个，这都是长白山的大自然的馈赠啊。
1: 还有就是我们延边还有一些特色的文创，就是也特别值得大家带回去，像延吉的元素的一些冰箱贴呀、精美的手作呀、小摆件啊，都可以把我们延吉的小故事呢带回您的家乡。
0: 潮流文旅好物啊，民俗服饰的配饰，人身护肤的好物，还有深受年轻人，这些东西都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1: 是的，又或者说呢，一些风味美食也可以当做伴手礼带走啊，比如说辣白菜、明太鱼丝儿、牛板筋儿、米饺，哇，一口便能够重温咱们延吉的烟火滋味了。
0: 当然，最珍贵的礼物是您在我们延吉啊这个收获的自在与快乐啊，在延吉呢，始终是在这里静静的等候大家的再度相逢，等到冬日飘雪，再来感受冰雪狂欢配上热汤美食的独特浪漫。只要您来，我们一直都在。愿归途顺遂，阖家安康。再会，亲爱的朋友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

0: 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4: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4: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

0: 们赴绿荫盛宴想多彩延边的板块啊。那在前两天的10月6号的时候呢，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5轮的比赛呢是拉开了战幕，咱们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呢是客场挑战长春亚泰队。上半场呢，咱们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呢是这个乔瓦尼破门，下半场的时候长春亚泰队的胡安破门，最终呢咱们延边龙鼎科西安队是1-1战平了长春亚泰队，止步连败势头。所以说就是就这样的一场比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的一个情况这个可想而知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是不是？
1: 这是第二次这个跟这个长春队交手了吧，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今天就特别连线延边足球协会啊，延边球迷协会后勤部的部长张书亮，和咱们一起来聊聊这场比赛，分享一下球队在这个赛场上的表现，还有远征球迷们的暖心故事啊！我们来迎进张部长。
0: 好的，马上来连线一下。
1: 早上好，张部长。
0: 张部长，早上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0: 嗯，好的，张部长，首先呢，能不能跟您这个聊一聊，就是咱们延边龙鼎的在10月6号的时候，咱们客场对战长春亚泰的这场吉林德比当中啊，这整体的发挥是怎么样的？
2: 啊，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哈、啊。
0: 嗯，
2: 攻防的节奏啊很快呀、啊。整体来看，队员们的拼搏精神值得肯定。客场作战的压力肯定是不小啊。对手在主场攻势很猛，我们的队员啊自始至终也没有放松警惕，拼满了全场，展现出了延边球队一贯的顽强的比赛作风。
0: 嗯，
1: 那么在整场比赛当中啊，有哪些这个瞬间或者球员的表现让您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呢？
2: 啊，最打动我的是队员们在客场这个紧张的氛围之下哈，大家积极的拼抢，特别是乔瓦尼接到黄振飞的传球，头球在对方门前扑出了、嗯、他接着补射的入网，非常的漂亮。
0: 嗯
2: 嗯，后防线啊多次也化解了有威胁的进攻，前场啊也不断的寻。

0: 领导反击的机会。无论是场上的局势好像是如何的变换，孩子始终保持着斗志，这种不放弃的状态哈，让把人们印象那都非常深刻呀。
1: 嗯，真的感受得到，就是说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延边球队的队员们他们的那个韧劲儿是十足的，是吧？
0: 对，
1: 嗯，那这样的话呢，说到就是这场客场的作战，长春亚泰的这主场氛围是不是很热烈呢？就是您觉得对于咱们延边龙鼎来说，就是本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啊，最大的挑战就是客场的环境，现场主场的观众啊特别多，
1: 嗯，
0: 场地啊和气候条件和延吉也是有区别的，啊，对于队员们的适应能力和心态都是考验。能够顶住压力，保持自己的节奏，本身就是很大的收获呀。
2: 嗯嗯。那么这次啊，有不少咱们家乡的球迷啊，专程的前往长春，到现场呢为延边龙鼎队助威。到场的球迷的规模和现场的助威的氛围是怎么？当时是什么状态呢？
0: 这次这个长春赛区哈，为咱们开放了1200张球票。
2: 哦。
0: 远远的满足不了咱们的需求。还有不少的球迷没有分到球座，非常的遗憾。虽然是客场，但是延边球迷的呐喊声啊，十分的响亮啊，大家整齐的为球队鼓劲儿，给场上的队员带去了非常大的支持，让队员感受到咱们家乡球迷对他们的热爱和支持。
1: 嗯，其实作为咱们球迷协会的后勤部的部长，那这次呢这个球迷奔赴长春观赛，那咱们协会就是提供了哪些保障还有服务呢？
0: 赛前嘛，我们都提前的通知大家注意安全，告知大家哈赛场的相关规定，提倡文明观赛。现场我们也协调了球迷的这个区域内的那个位置的分安排，分发了助威的物品，维持现场秩序。赛后提醒大家有序的立场，返程的时候注意大家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全力保障球迷平安的出行。
1: 嗯，安全是最重要的。
2: 嗯，是这样，张部长，结合这本场比赛呢，您觉得咱们延边龙鼎啊在本赛季的后续比赛当中呢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提升的呢？
0: 通过这场比赛能够看出啊，球队还是可以在攻防衔接上哈继续的打磨一下，把握好反击的时机，只要保持住现在这份敢打敢拼的劲头，不断积累比赛经验，相信球队会越打越好。
1: 嗯，那两场咱们吉林德比呢已经是全部结束了，那回顾这两次交手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啊，张部长？
0: 吉林德比多少年来都是有非常的激烈。
1: 嗯，
0: 两支球队都是本省的队伍，彼此哈都十分的熟悉，每一次交锋哈，大家都拼尽全力，既展现了竞技水平，也让我们看到了吉林足球的热度，球迷的热情哈也一直非常的高涨。
2: 嗯，那最后啊，请您对咱们延边龙鼎这个全体队员，还有一直默默支持球队的泉州球迷们说几句心里话，好吗？
0: 首先感谢每一位队员在赛场的全力以赴的拼搏。你们的每一次奔跑，家乡的球迷都看在眼里，也感谢所有球迷一直以来不离不弃的支持。希望球队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拿出
3: 胜利。我就像一叶孤舟在漂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
3: 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4: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3: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5: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6: 学法用法护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0: 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扎。
0: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连线到的呢是咱们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好，早上好，超越。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超越。
0: 超越呢，今天呢是10月8号了，我们的这个11黄金周假期呢已经过去了，能不能给我们这个总结一下，就是这个11期间的咱们高速的整体路况情况呢？
2: 好的，那11期间呢，高速整体路况平稳，虽然偶有降雨发生，但是秩序良好。然后在出行时呢，是3号时和4号是出行高峰。然后高速公路延边支队也是采取的间断放行的这么一个措施，保障大家良好的通行秩序。就是这一期间没有重大交通事故发生，那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大家，长途出行时也是要注意提前检查好车况，然后在出行时呢注意提前检查目的地的导航路线和天气状况。在出行时如果遇到长下坡、桥梁、涵洞隧道等特殊路段时呢，也是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好的，主持人。
1: 是这样，超越啊，在这个整个十一假期过程当中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越是年节呢，越是特殊的日子呢，咱们所有的这个交警啊都会全员在路的啊，这越是这时候越忙。那想问一下超越，在这个七天的假期里呢，在咱们延边辖区的这个高速辖区里呢，有没有接到过一些求助啊，或者这个求援的救援的这个电话之类的？
2: 好的。那10月3号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中心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那电话那头呢，刘先生语气急促，称自己在先锋岭服务区打热水时啊，与一对陌生夫妻发生争执，继而发生了肢体接触。那接警后啊，巡逻三大队民警也是迅速行动，根据相关信息很快联系到了发生冲突的另一方，并约定双方到延吉西执法站进行调解。那经过调查呢，事情的起因啊并不复杂。当天早晨，刘先生在先锋岭服务区排队打热水，由于他使用的容器较大，接水的时间较长，排在他身后的徐女士渐渐不耐烦，情急之下上前拽了刘先生一下。那这一拽也瞬间点燃了双方的情绪，两人从口角迅速升级为肢体接触。那服务区本是旅途中的短暂驿站，却因为一时的急躁与冲动变成了矛盾爆发的现场。那民警在了解情况后啊，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耐心地倾听双方的陈述，逐一梳理事情的经过。刘先生觉得自己不过是正常打水，却被人无故拉扯，心里委屈。而徐女士一方则表示啊，自己感动心切，见前面迟迟不动，一时冲动才拽的刘先生。那民警指出，双方都是外地到延边游玩的游客，原本应该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享受假期啊，却因为一件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实在是不值得。不仅耽误了各自的行程，更破坏了出游的心情，甚至可能给彼此留下不愉快的记忆。那在民警耐心调解的下呢，双方的情绪逐渐平复。刘先生和徐女士夫妻啊，也都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冲突中有不妥之处。那最终民警趁热打铁，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相理解。最终两人也是化干戈为玉帛，不仅握手言和，还相约到各自的城市去做客，一场纠纷啊就此化解。那临别时呢，纠纷双方也都对民警耐心专业的工作态度竖起了大拇指。那在这里啊，超越提醒大家，出行在外遇到各种情况，遇事多一份耐心，多一份理解，切莫因为一时冲动引发不必要的纠纷。旅途的美好不仅在于风景，更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与善意。希望每一位出行者都能平安上路，愉快归途。好的，主持人。
1: 好，辛苦超越啊，这让我们听着很暖心，不仅是单纯的我们理解是高速交警。

0: 更是在化解矛盾中的东起到了一个沟通桥梁作用啊，这个也是咱们从交警化身为调解的民警。
1: 对，就是现在交警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耶。嗯，就
0: 有的时候你不要认为
1: 技能，
0: 你不要认为这是单一的警种啊。
1: 对，
0: 可能在执勤过程当中这种温暖的事情也很多，
1: 遇到很多的这样的。
0: 好吧，乔越辛苦啊，再见。
1: 好，
0: 再见。
1: 虽然说呢，这个不打不相识吧，就是到后来这两家呢，这个一开始从这个
0: 这俩人不吃饱撑的吗？
1: 就是到后来就是又成朋友了，说哎，那你到我城市来玩，哎，我到你家乡去做客什么？但是
0: 这种相识的方式挺有意思。
1: 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呢，这个下次少一些这样的一些矛盾啊。这个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多一些理解。
0: 嗯，
1: 就是这样直接变成朋友该多好。
0: 人家后边打热水都着急，是吧？
1: 嗯，
0: 你别整老大水烧，东北话整大水桶，给他灌那么大桶。你给别人留点，关键不是水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
1: 对对对，
0: 都相互的更多的理解。
1: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出门在外，这样的一些事儿想一想都是可以互相理解一下的。嗯，你看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号，那咱们呢在今天也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
0: 先
1: 说的这个寒露呢，它也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这个节气呢它代表着气温呢会进一步的下降，然后露水呢带上寒意，所以说呢叫做寒露。
0: 老话说的啊，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也就是说咱们这寒露啊是最重要的养生提醒啊。
1: 是的，那寒露时节的时候呢，北方的冷空气南下，然后昼夜温差呢都会变得越来越大。像咱们延边这边呢，早晚凉意呢就更明显，白天呢可能还有暖阳，那一早一晚冷风上来的话，这个体感呢就凉很多。
0: 说到这个寒露的传统习俗啊，赏红叶、品秋茶、吃芝麻都是经典的习俗。寒露之后呢，枫叶慢慢的变红，正是观赏秋景的最好时节。民间呢也有寒露吃芝麻的说法，寓意呢是润燥养身。
1: 嗯，说到寒露干燥呢，它是典型的秋燥。那大家呢日常饮食也是有一些注意的，比如说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就是尽量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梨，然后银耳、百合，哎，这些润燥的食物，其实可以把它们在一起就是炖着喝，是吧？
0: 嗯。
1: 然后呢，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就少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
0: 重点提醒大家，老话的寒露不露脚，意思是寒露之后啊，就不要再光着脚板穿着这个。

0: 记得添加一些薄外套，根据气温呢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另外呢，就是这段时间的空气比较干燥嘛，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多补水哦。比如说像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然后有鼻炎的朋友，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戴上口罩，好好的做好这一系列的防护措施吧。
0: 嗯，金秋寒露，秋景正好，也提醒路上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秋晨呢容易起雾，行车呢要注意保持车距，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好，在歌声中我们关注一则由我们前方的广播导员发回的路况信息。朝阳街由北向南，在朝阳加油站这个位置，两个私家车追尾相撞，两车停在了右侧的直行道上，这地方车流量非常大，提示大家注意。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

0: 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河的路段。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这么热不壮的。
3: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今天呢10月8号呢，很多这个所有的单位呢都已经开始复工复产了，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格外提示大家，就是有关于安全方面的一些提示和提醒。
1: 就是国庆假期啊，这个已经结束了、人虽然回到了工作岗位，但受假期的影响呢，可能存在着精神的不振、思想不集中等状态，在危险之处呢就在于啊，职工的身心疲惫，这个心情烦躁，精力不集中，很容易出现违章操作。如不及时的加以警示或者引导呢，极易引发这个安全事故啊。
0: 我知道了，你说的这个就是受到什么影响，这叫假日综合征。
1: 假日综合征，对。
0: 对吧？
1: 我们从几个方面啊，现场安全的一些隐患，包括机器设备长时间停止运行啊，现场一些防护措施啊，机械的设备、电线、电路等停用时间较长，可能会出现松动等情况，容易影响安全性能呢，如不进行检查、维修加固，就会出现隐患啊。
0: 还有就比如说像这个部分企业，他为了赶进度然后抢生产，或者呢为了抢抓这个开门红、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违法生产，是非常容易导致生产安全的事故的。所以说呢现在已经是复工复产了，那各个企业还有员工呢，我们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来做好安全防范方面的一系列的工作，要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些学习。
1: 几个问题啊，五个警惕啊。第一呢，员工从休息状态进入工作状态，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思想松懈的情况，极易出现违章作业。第二呢，一些停用的设备设施在复工复产前如果没有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保养，重新运行时可能出现故障或引发事故。第三呢，长假后企业管理可能出现松懈，对安全生产管理力度和监督检查不到位，增加了风险事故的风险啊。第四，部分企业对赶进度、抢生产、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的违法生产，容易导致的生产事故。第五，复工复产阶段呢，原来是安全生产关键期，事故易发期。
0: 是，还有呢就是复工复产的四要，对于企业来说，第一呢就是要制定周密的复工复产的方案，还有配套的应急预案，并且呢要做好应急的演练。第二呢就是要对各类的机械啊，还有车辆啊，这个管线设备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检查还有检测。另外第三呢就是要开展全员的安全教育，尤其是对新进员工还有调岗员工要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培训。第四呢就是要加强现场的管理，严禁超能力超强度生产或者是施工，尤其是要严格落实有限的空间这个动活等这样的一些特殊作业呢审批的一些制度。五查，首先呢就是查思想状态，还有呢这个就是比如说他的情绪啊，还有这个疗，就是做好这个疏导和调整，就是千万不要带着那个假日综合征就来上班了啊。然后呢就是查培训交底，对上岗前的这个安全培训要做好，然后还有就是查安全措施有没有落实好，然后有没有做好安全记录，有没有查一下有没有这个违章行为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就是以下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每个步骤我们都做好了，结合自身的一些情况，把安全防护措施呢做到位，确保复工复产呢有序的开展。好的，8:54，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来关注路况。
1: 好，关注一下我们中国网团刚刚发回的，沿东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非常大，行驶缓慢，从友谊路一直到长白山路全都是车，尽量绕行。
0: 好的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那明天在早间8点我们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明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3

0: 0446-5972。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八王擂上一场争斗，咱正说到风僧醉菩提凌空会斗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两个人一伸手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针尖对了麦芒。因为两个人的身份在那摆着呢，郭长达是道家之中的武林高手，凌空是少林名僧，你想他们两个人能说一伸手马上就分胜负吗？不可能的。就这场争斗吸引了台上台下所有的人，台下上万名观众目不转睛地在这观战，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被请来的老少英雄，一个个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替凌空使劲儿，后台的人呢替郭长达使劲儿，血手飞廉、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等等众人替郭长达捏着把汗。他们都知道郭长达要一失败，莲花门整个彻底玩完，所以这场争斗至关重要啊！哎，就在他们观战的时候，在场地的外头来了仨人，也挤进人群。这三个人呢都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走到前面这个主头上戴着四楞逍遥金，两根飘带飘摆于身后，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对襟的袍子，纽派系着，下边肥裤腿半截白布高装袜子，明漆脸千层底的布鞋。因为八月份的天气东京很热，这主手里还拿着把洒金的折扇，往脸上看面塞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宽宽的脑门，四方的下巴，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非通二鬓，一对阔目皂白分明，狮鼻方海口，是三绺花白的胡须，这个人稳如泰山。后边这俩主身材高大，长得都是五大三粗，头上都戴着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带子。不过你要注意看，怀里头鼓鼓囊囊，好像带着家伙事儿。这俩人一个是三绺黑胡，一个是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书中代言这仨人是谁呀？这两个高大身材的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六品带刀的校尉张龙、赵虎，为首的带四楞逍遥金这主非是旁人，正是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开封府尹包拯、包大人。包大人也来了，什么原因呢？今天八月初一八王擂的头一天轰动了京城啊，就连外省的人都赶来参加，何况是包大人呢？天气亮了以后，所有的英雄赶奔八王擂，包大人吃罢了早点就有点坐不住了，他有点闹心的。你想这并非是普通的擂台，而是八王擂，事关八王千岁赵德芳生死的大事。老少英雄打擂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救八王千岁。那么胜了什么事儿都好办，要败了八王千岁性命休矣啊。包大人想到这儿能不担心吗？因此在书房里坐着是把抓柔肠啊。开封府那么多的事情都交给公孙策前去处理，包大人什么心都没了，是唉声叹气。今天当值的就是张龙、赵虎 两个人穿着官服，挎着绿裤子弯刀，在门前这守候着。包大人有什么事啊？两个人跑腿学舌传达命令。这赵虎呢，在门口这站着，往里边偷眼观瞧，一看包大人坐卧不宁，一会儿坐那块儿，闭眼睛沉思，一会儿站起来倒背着双手来回直令。赵虎就猜透是怎么回事了，其实他也闹心。赵虎是个好动而不好静的人，像擂台这事儿，他太喜欢去了，哪怕站脚助威也好啊。但是呢，今天正赶上当值，那去不了。赵虎也闹心，他也牵挂着徐良和白云瑞等人。赵虎心说，今天我不当班，我说什么请假我也得去站脚助威去，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轮到这一天上当班呢？服侍包的人还寸步不敢离开。后来他一看包的人那个样，赵虎憋得也受不了了，在门外站着直咳嗽。您听，这哪是正经咳嗽啊，这是有意的跟包大人打招呼。包大人这个心烦呐，问了一声，门外是谁呀？
2: 卑职赵虎
1: 进来讲话。
2: 是。
1: 赵虎跟包大人多少年了？包大人16岁，做知县的时候赵虎就跟着包大人，光阴似箭呢，几十个年头过去了，所以说跟包大人处的相当不外了。但公是公，私是私，他每次回话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啊。赵虎规规矩矩进了屋，躬身施礼：“大人。”“赵虎，你犯什么病了？你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2: 没事，是卑职嗓子眼刺痒，上不来气儿。”“
1: 胡说，明明有意那么咳嗽，怎么还说憋得慌呢？有话直说吧。”“
2: 大人，确实我有点事儿。我发现您老人家紧锁双眉，坐卧不宁，大概您有事儿。如果我猜的不对，您来得原谅啊。那你猜猜看吧，您是不是惦记八王类的事儿？”“
1: 哎，赵虎，你说对了，我能不牵挂吗？事关重大呀，你是知道的，八王爷落到贼人手中，朝不保夕，性命攸关。当今天子有时候一天催问我4-5次啊，我能不着急吗？所以啊，今儿个我格外的着急，但愿咱们开封府大胜而回，把八王千岁请回来呀。”“
2: 相爷，您呢想的跟我想的是一样一样的，我呢也憋得要命，我那意思啊，打算到八王类去看看，哪怕站脚助威摇旗呐喊呢，也是那么回事儿。偏赶上今天当值，我又去不了，故此憋得我呀嗓子眼刺痒，所以我才发出怪声来。”“
1: 哦，你想去看看热闹？”“
2: 哪是热闹，我也想瞅瞅，省着胡猜闷儿。”“
1: 赵虎，这样吧，你也着急，本哥也着急，那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2: 啊，你说什么？你也想去？”

0: 正事。太好了，相爷，您要一去，嘿呦，给开封府的办差官打腰提气呀、啊！明明大伙儿五成劲儿，您了一露面就得有十成劲儿、一百成劲儿。您了往那一戳一站，肯定咱们得打胜仗。相爷太好了，咱什么时候去？现在就去。不过咱们要化化妆，不要兴师动众。行行行行，您忘了相爷，您净化妆私访了，不都是我跟着吗？那我也化化妆。刚说到这儿，张龙从外边进来了，听了个尾巴。张龙一听，哦，包大人要化妆赶奔八王擂，那还了得啊，要出了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张龙赶紧把头一晃，大人，不行不行不行，去不得去不得呀。相爷请想，八王擂那是战场啊，莲花观包括他周围那就是龙潭虎穴，普通人去了没事儿，您了跟一般人还一样吗？绝对不同啊，您什么身份？八王爷出了事儿，现在没救回来，万一您去了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可吃罪不起呀、啊。大人，您看跟不看都是同样的结果，我看您就在府里听个信儿得了。包大人一听乐了，张龙啊，不必担心，过去本哥也不止一次化妆私访，不都是你跟赵虎跟着我去吗？也没出过什么事儿，咱们脑袋上没贴贴，手里又没举着招牌，有几个认识本哥的呢？哎，我看是没事儿的。赵虎对张龙十分的不满，狠狠瞪了张龙一眼，我说你跟着搅和什么呢？能出什么事儿？大人，为了以防万一，化妆私访，谁认得包大人呢？咱不吵着不喊，就会出事儿啊！你拉倒就得了。张龙一听也不干了，哎，我赵虎，要出了事儿你负责，啊，你这可是你的主意。那大人乐意去我怎么办？包大人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不要争辩了，我意已决，你们两个人化化妆吧。张龙一听不敢再往下说了，就这样，包大人化了妆，他们俩化妆，暗带利刃和绳索起身赶奔八王擂，那也好几十里地呀、啊。他们离开开封府不远，雇了辆车，答应多给车老板钱，叫他速度加快。哎，车老板挺高兴，他也不认得这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和大名鼎鼎的包大人呢，不认得，所以让他们在车上坐稳了，把鞭子一晃，我驾，我把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溜烟儿，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就来到八王擂。张龙把钱付了，把车打发走了。他们紧往前走，到了莲花观的前面，八王擂的台下。由于他们来晚了，一看上万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只能站在人群的最后，想往里挤没门。包大人一看这也行，居高临下看得比较清楚，这张龙赵虎一边一个，俩人哪有心观战呢，就往左右学嘛，学嘛什么呢，看看有没有不三不四的人呢，察觉出一点的也不行，他们肩挑着重担保卫包大人的安全。你说这保镖啊，这碗饭也不好吃，平常没事的时候，哎，觉得挺美，一旦有事他得负责任，他吃的是这碗饭， 所以张龙赵虎也不例外呀、啊。两个人提心吊胆，紧紧的保护着包大人的安全，是寸步不离。包大人倒显得挺轻松，往台上一看，那谁那是？哦，正好是白云瑞大战郭昌达。包大人不认识郭昌达，就问张龙赵虎那个老道是谁。
1: 这老道，这老道我们也没见过。
0: 哎，跟前边人打听打听吧，跟原来看热闹的人打听。那人还挺不耐烦，因为他全神贯注正在这看热闹。听完之后一皱眉，啊，那老道，莲花观的观主，什么莲花门的总门长叫郭昌达。哎呦，包大人一听，这就是郭昌达罪魁祸首啊，抓八王就是他的主意。没想到郭昌达亲自出战了，会斗云瑞呀、啊。包大人虽然不懂武术，但他并不傻呀，他知道郭昌达既为总门长，是人中的剑客，那肯定挺了不起。云瑞那么年轻，是他的对手吗？一旦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所以包大人就更提心吊胆了。打着打着，后来换人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登了台了，替换下白云瑞。包大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一看俩人这一打，一半会儿完不了，包大人就显得比较轻松了。可张龙赵虎呢，一开始不敢看热闹，没那闲心，有时候瞅一眼，更多的时间是观察着周围的动态。后来啊，一看没什么，周围离着近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全神贯注盯着擂台，两人这心呢就放松了，忙里抽闲，眼睛也盯着擂台。因为他们两个人也不是省油灯，每人都会两下子。哎呦，这一看太精彩了，把他们两个人就牢牢地吸引住了，情不自禁的就替着使劲儿，身上也使劲儿，脚底下也使劲儿，三拱两拱，拱到人群里边去了，把包的人扔到后边了。要不怎么说一心不可二用呢？哎，正在这节骨眼上也该着出事儿。在包大人的身后溜达来一个人，这主不往擂台上看，专盯着包大人，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盯起来没完了。后来这个人脸上带出得意的神色，牙关一咬，心一横，仗着胆子拍了包大人肩头一下，啪，包大人正看热闹呢，觉着有人拍他，扭向回头观看，一看身后站着个人，比自己矮一点，长得是细皮嫩肉，看年纪27、28岁，30往里，细眉小眼睛，多少有点小鹰钩鼻，方海口，穿着一身箭袖袍，头上戴着一柄扎巾，哎，人长得挺漂亮。包大人不认识，你有事儿吗？啊，有一个人呢找您，说有急事找您请示。包大人就一愣，谁找我呀？我刚来的时间不长啊，怎么他不见我来呢？包大人就不太信，谁找我？我不认识，让我给您捎来的信儿。他怎么不前来见我？他说这人多，说话不方便，在那边等着呢，您往那边看看。他用手往东边一指，包大人一琢磨背不住，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谁能敢做坏事儿？包大人心里疑惑，脚底下动狠了，就跟着这个人奔东边来了。一边走，包大人一边问， 究竟谁找我？在那儿呢？那不在那边？就树林边上。包大人一看没人，更觉着纳闷，这主连拉再拽，哎，背不住进了树林了。树林里边说话方便，来，您跟我来，跟我来吧。包大人本带不去，架不住这个主死磨硬泡，连拉再推进了树林了。现在是远离擂台，进了树林，包大人就感觉到不妙，因为孤单单冷清清就是他跟这个陌生人。包大人说什么也不走了，你究竟是什么人呢？你想干什么？
2: 我呀，你先甭问我，
0: 老先生恕我冒昧，您是不是开封府的包大人呢？包青天呢，对吧？怎么您有这个雅兴，也化妆改扮来看热闹来了？怎么身边不带几个保镖啊？哎，我说大人，能见着您，而且跟您能对话，真是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包大人马上就意识到，面前这个人绝非善类，很可能是个歹徒。包大人就提高了警惕，双手紧攥拳头，拉出来架子。那个说干嘛？包大人呢，虽然不会武术，他是个男人，身体强壮，有时候也能扑棱两下子。你是什么人？
2: 我呀，哈，
0: 那我就告诉您，我小名是贼，我也是莲花门的弟子徒孙，我在七星岛混饭吃，身为巡捕寨的一名小寨主，这次也到这儿来凑热闹。我们总门长就是郭长达，总门长交代的清楚，派下我们十个人来，夹杂到老百姓当中，听一听老百姓对此类是有什么反应。我呢就负责这方面的事儿。可是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没想到看见您了。一开始我不敢认，后来我确信不疑，才料使小计把您给骗到这儿来了。包大人呐，这回你上当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9:30。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5: 包大人化妆来到八王内，正看热闹的时候，遇上一个陌生人，把包大人骗进树林。这人报了名了，原来是七星岛巡捕寨的一个小寨主，江湖人称小粉点儿，姓田，叫田环呢。这个田环这小子写不是东西，还不是一般的不是东西，采花盗柳，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他跟白莲花燕峰、小美人玉池扇、小蜻蜓杨山都是一路货色，都是下五门的。因为他不干好事，就是在贼的当中他也不受重视。咱们说贼包括郭长达在内，这是泛指，实质上这贼里头也分3、6、9等，他就是最下等的那臭贼，所以在莲花观也很不吃香，到处受冷遇，到处遭白眼儿，所以呢他这个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总琢磨着我怎么干一件事儿呢，漂漂亮亮的人前显圣，傲里多尊，也让大伙对我重视重视。像这样的人都不傻，比贼的还贼呀。这次八王类他接受任务了，让他挤到老百姓当中啊当细作，是莲花观的耳目，听听老百姓对这次擂台有什么反应，暗中观察三侠五义、小五义有什么举动，他就负责当这小特务。哎，真没想到遇上包大人。你看包大人经常升堂问案，很多很多人都认识他，他不认识这帮人。 这田环一开始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那么看包大人呢？后来从举止动作看出来，这肯定就是包大人。虽然没穿官服，但是那个气质在那儿摆着呢。说起这气质来，这一点都不假。你看有的人那份儿在那儿呢，做大官的说话举动与众不同，他就穿上破衣服你也看着跟一般人他不一样。相反的，这人一点气质也没有，出身低贱，什么也不是，就穿上官服，你看着他也不顺眼。包大人的什么身份呢？一眼睛就看出来了。田环心里高兴，心说：“哎呦，真是想啥来啥，今儿个天上掉下馅饼来了！我要把包大人生擒活拿献给我们门长，真是大妖提气呀、啊！我可露了大脸了。”往后谁还敢瞧不起我？所以他料施小计，把包大人骗进树林。当他报通名姓之后，包大人心里也为之一惊啊，坏了，我上当了。包大人马上就想到八王千岁丢失的事儿，我跟八王千岁是同出一辙呀。哎呀，怪我怪我，本来我一心跟他来干什么呢？到现在后悔已晚呐。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你要干什么？
6: 干什么？嘿嘿嘿嘿嘿，我的相爷，您别发威呀、啊！这什么地儿？这不是开封府，不是你升堂问案那会儿。哎，您现在落到我手里头了，
5: 我的包相爷。”您可是聪明透顶啊，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您呐，听我的，我叫您上哪儿去您就跟我上哪儿去，我绝不会亏待您。相反的，我小名可是臭贼，这个贼都是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天不怕地不怕，连朝廷的王法我都不惧，何况是您呢？您可要吃亏呀、啊！跟我走吧。上哪里去？莲花观。我知道你们为八王千岁来的。现在八王赵德芳一个人多孤单呢、啊，正好缺少一个作伴的。你不是想他吗？正好陪着他开心解闷，你们俩凑一对儿，这有多好啊！相爷。走吧。说着话，他从衣服里边藏得狼把刀拽出来，当时把脑袋一拨楞，小眼睛就瞪圆了，眼睛里头放出两道凶光来。怎么样，你听是不听？我要不听呢？不听。好嘞，这可是你说的，我可要下家伙了，休怪我无礼。你无理还能怎样？随便吧。包大人豁出去了，你爱怎么怎么地，我就是不去。
6: 还好嘞，包黑头啊，你可够狠的，你的铡刀下杀死我们多少人，今天活该我给死者报仇雪恨，你给我闭眼吧。
5: 他一想活人我带不走，干脆把你宰了，把人头烧着走了。这小子真狠，把刀举起来就要下手。正在这么个时候，树林外头跑进一人来，这人高声喝喊：“
7: 咦，来，小子修的猖狂，慢要撒野，我来了，大人别害怕。”
5: 我不说这人是谁，你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来者非别，正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要不怎么说不巧不成书呢？房叔安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有原因。他跟徐良、白云瑞在一起，因为房叔安在擂台上露脸了，打了几个胜仗，北找不着了，这就忘乎所以， 在台下摇着大脑袋品头论足，指指花花，徐良也没理他。后来一看这房树安呢，白活的太不像话了，让他得过的闹心，徐良狠狠地训教他几句。方素安，你怎么了？你有病了？
7: 干老，话不能这么说，谁不得品评品评啊？看看输赢胜败。
6: 不用讲了，赶紧给我滚，滚得远远的。
5: 徐良呀，一沉脸还真吓人。方素安吓得一缩脖子。
7: 好，干老，我滚，我滚。
5: 就这样，这房树安呢低着头出了人群，他想到外头方便方便，方便得找没人地儿，他就进了树林了，把裤腰带解开，刚往下一褪裤子，他似乎听见树林里头有说话的声，一声高一声低，听不太真，他心里纳闷，谁在这儿说话呢？赶紧把裤腰带又系紧了，透过空隙他一看，哟，那不是包大人吗？包大人什么时候来的？把老方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往对面一看，认出来了，小粉饼田环。怎么包大人跟他说话呀？坏了，包大人要出事儿。方川紧往这儿跑。正赶上田环要下毒手，故此老方先喊了一声，话到人也到，打电步跳到包大人近前。是方树安没能耐，但别忘了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啊、人的明书领啊。田环是做贼心虚啊，不能不怕。田环是摸身就跑，跑了几步一琢磨，不就是个方树安吗？开封府有名的大饭桶，我怕他什么呢？慢说他一个人，就像他这道货，来个三个两个我也不惧。所以这小子转身又回来了。按下他咱不说，单说方树安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最主要的心里他紧张。
7: 我相爷，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我的相爷呀，幸亏我来了，迟来一步，您老人家那命还保得住吗？
5: 树安，

0: 图，细脖大脑袋，我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你还跑到这儿就包黑子来了，这回妥了，卖一个搭一个，你也走不了了。要论能耐，房叔安的确不行，要讲白话，十个天环也白给。房叔安手里晃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什么毛病啊，没等说话先哼哼，拉了半天鼻儿，这才说话。我说小子，你不是田环吗？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啊！你是个臭名昭著的采花贼呀！小子，干什么？啊，我明白了，你想把包的人抓住，在莲花观去请功受赏，是不是？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我们包的人什么身份？那是神呐，未曾一动，神灵都保护，你能想那便宜事儿吗？你是空想一场啊！这不，神仙掐诀念咒，把我给拘来了，我来保护包厢也得安全。我田环，识时务者，土豆搬家，滚！俩山落在一块儿，冲！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你来看，我叫你在刀下做鬼。可把天环气得直蹦啊！方叔安呢，你吹什么你？你唬旁人行，你唬这人，你唬得住吗？既然小子你不想闪开，那今天爷爷就成全你。小粉点天环蹦起来就是一刀。到了现在，方叔安无话可说了，只好抽刀换式，跟天环斗在一处。方叔安是鬼点子多，今儿个没法施展了，在这坏小子面前，他这两下拿不出手去，人家比他还精明，论功夫没人能耐大。方叔安着急呀，他们怎么叫我一个这饭桶给遇上了？哪怕带俩帮手也行啊！看一看周围空旷无人，可要了我的命了。老方急的除了拉鼻儿之外，这汗就淌下来，一个没留神让小粉底田环一脚正踹到腿肚子上啊，扑通，方叔安来了个狗啃屎。田环紧咬牙关，双手捧刀奔得后腰便刺。老方狗急跳墙，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一滚，好不容易把田环这一刀躲开了，田环根部就跟上来了，举刀就砍。老方扑了脑袋往旁边一跳，田环也是着急，这一刀正砍到树干上的，咔嚓这下砍进去有一寸多深，想把这刀抽下来还不那么容易，可把田环给急的，只好两手握住刀把，用脚蹬着树干，他往下尬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不容易把刀抽下来了。可老方这会儿呢，也把小片刀捡起来了，两人接茬在这争斗啊，双刀并举，身形转动。方叔安真不行，他这两下子太白给了。他偷眼一看，包的人还在一棵树下站着呢。方叔安心说，我的相爷你怎么了，你快跑啊，你我把他给拖住，你赶紧去找人去，你怎么还等着挨雷呀？方叔安讲，我给他提提醒吧。哎，相爷，我在这顶着，你快跑吧，回去找人去，相爷快走。
1: 对呀，
0: 一句话把包的人提醒了。你看包的人升堂问案极其聪明，遇上这件事儿也发傻，包的人转身就跑，一个没留神被树根挂了个跟头，哐当一声摔得可够狠的，包的人胳膊肘也摔破了，磕膝盖也摔破了，帽子也摔掉了。田环一看要跑啊，没门儿。

主要抓的是包的人，到嘴的肥肉能吐出去吗？他放弃防栓，跳过来举刀便砍，包的人在那趴着就动不了地方了。防栓真急了，你小子你拿命来。老方就追偏欢，偏欢没办法，转回身来接茬跟防栓打斗。包的人利用这机会才爬起来，把帽子捡回来扣到头上，转身就跑。平常迈四方步迈惯了，跑还有点跑不动，你说这玩意儿急人不？方栓一看呢，我喊吧，干脆，哎，救人呐，救人呐，相爷要出事儿，我要归位了，来人呐。哟，天欢可吓坏了，心说这小子声挺难听，传的可挺远，万一把开封府的人给扎回来了，我就前功尽弃。哟，我叫你喊，我叫你喊啊！咣一脚正踹到方叔安小肚子上，方叔安是仰面摔倒，小刀也撒手了，这颗大脑袋正碰到一棵树上，咣这一下，方叔安顿感天旋地转，这下撞的可够重的，你妈的妈呀，顿时起不来了。田环一咬牙，我叫你跑，小子冤有头债有主，今天活该你死在田的也得刀下招刀，恶狠狠又是一刀。真要是刀落下来，方栓肯定得毙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房树安碰的那棵树，树上头有个人，您说有多巧吧？那个主在树上干嘛呢？睡觉呢，睡的这个香劲儿甭提了，底下一扎呼一喊，房树安咣这一脑袋一撞，这棵树一摇晃，把这位给摇晃醒了，揉眼睛一看呀，这谁？怎么举刀要杀人呢？再跳下去来不及了。这主一伸手，在兜里拽出一块墨玉飞黄石，奔小粉底田环啪就一石头，打的这个正着就甭提了，正揍到田环脑门子上头，梆这一下把田环揍的哎呦一声，是转身就跑，用手一摸。大脑袋上长了个小脑袋，比那枣也差不多少，哎呀疼死我也。正在这时，树上那人唰跳下大树，伸手把房叔安给招起来了。哎，朋友朋友，你怎么了？怎么怎么了？哎呦我的妈呀，可撞死我了。老方用手一摸，好嘛，他脑门子上这包比核桃还大三圈，但是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小孩儿。救他这人呢，不是大人，是个孩子，顶多十四五岁，好一好还不到那么大。哎呦，这孩子长得好看，身穿彩莲衣，腰系三层浪的围裙，往头上一看，没戴着帽子。光着头梳着日月双爪髻，末根系着五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一张小圆脸蛋儿，这张脸蛋儿跟那大红苹果差不多少，有红四瓣的，两道细眉，一对俊目，小耙鼻子，小嘴跟元宝差不多。哎，怎么看着怎么叫人那么喜欢。老房心里说话，这是人吗？这分明是哪吒将士啊。哎呀，该着我不死啊。老房赶紧抱腕当胸，哎，小朋友多谢你救我不死啊。算了算了算了，我说那人谁呀？老房这才明白过来，一看那人谁呀？

0: 的人，那是我的主子。方叔安赶紧跑过去了，问相爷您没事吧？
1: 没事，
0: 刚才摔了个跟头，真没用。哎呀，情急之下哪有不出错的，您没事就比什么拳好啊。说着话他把小片刀捡起来，点手把救他那小孩领到包大人近前。我大人，这小朋友把咱给救了。
1: 哦哦，是是是，
0: 多谢多谢。这小孩还真不认得包大人，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我说老先生多危险呢，今儿个要不遇上我呀，您真够呛。说的是说的是。正这时候小粉底田怀又回来了，你说这个倒霉蛋，你挨了一石头子儿，你跑就得了呗。啊，不行，这家伙有他的打算。还是那句话，到嘴的肉我不能往外吐啊。啊，闹了半天是个孩子，我能叫房楚安这大饭桶和十几岁的孩子把我吓走吗？我回去跟大伙儿一说，大伙儿得笑掉大槽牙呀。这家贼性上来了，被眼珠子瞪瞪着，涮刀跳回来，呆，小兔崽子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你敢找爷的便宜，拿命来。说着话是直奔这小孩，小孩把腰一叉乐了，我说你是个谁呀你呀，你是个疯狗吧你呀，哎，啊，看来你活腻歪想找死，我今儿个就成全了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

0: 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决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 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耗时。

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然后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
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劲，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那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
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三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
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

0: 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3: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哇。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是是。
0: 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0: 啊，
3: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哦。
3: 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3: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
3: 嗯，
0: 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0: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3: 嗯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0: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
0: 嗯，
3: 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0: 嗯，
3: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烂糟糟。
0: 嗯嗯，
3: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拿去像鸡蛋黄似的。
0: 哎呀。
3: 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3: 完了，哎， 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0: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0: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对，嗯
0: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3: 嗯，
0: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3: 就是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嗯嗯嗯，
3: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0: 对对对，
3: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0: 嗯。
3: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3: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3: 嗯。
0: 你用了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0: 嗯，
3: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0: 嗯嗯
3: 嗯，不那么昏沉了，
0: 嗯，
3: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0: 嗯，
3: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
3: 嗯
0: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3: 嗯、
0: 非常快的，嗯，
3: 嗯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真能顶中药80片啊！嗯，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3: 嗯、
0: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3: 嗯，
0: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的神奇啊、
3: 嗯！
0: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3: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
3: 嗯嗯，
0: 就有知觉了，
3: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0: 嗯，
3: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0: 嗯嗯，
3: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0: 嗯，
3: 啊，人家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0: 嗯
3: 嗯，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0: 嗯嗯，
3: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3: 嗯、
0: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
3: 哦、
0: 就活动活动、
3: 嗯、
0: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3: 嗯
0: 嗯，
3: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3: 这还3副药啊、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0: 嗯嗯
3: 啊、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喝水，
0: 嗯，
3: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0: 嗯，
3: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0: 嗯嗯，
3: 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0: 哎，
3: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儿，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0: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3: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
0: 嗯嗯嗯嗯。
3: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0: 嗯嗯。
3: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0: 嗯。
3: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0: 嗯，
3: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0: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3: 嗯，
0: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
3: 嗯，
0: 它是有必要性的。
3: 对。
0: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3: 嗯。 嗯，
0: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

0: 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1: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
1: 嗯，
0: 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1: 嗯，二十多年了。
0: 嗯，这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二十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1: 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1: 啊，
0: 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1: 啊，
0: 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1: 嗯，
0: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
1: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
1: 是是，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嘿、哎、您好您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啊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嗯，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

0: 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1: 哎，
0: 嗯嗯，
1: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1: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1: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1: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1: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哈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1: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1: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
1: 哎，
0: 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1: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1: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0: 嗯，
1: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洛，
0: 嗯，
1: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1: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1: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1: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1: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1: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
0: 嗯，
1: 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1: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1: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啊，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0: 嗯嗯，
1: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0: 嗯嗯。
1: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加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1: 买不来，买不来。
0: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我跟你说实话。
0: 哎，
1: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0: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1: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

0: 这差不多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和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

0: 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这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对，就是它、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
0: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再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啊，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啊，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 75% 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0: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啊，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

0: 偏瘫了，那时候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0: 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0: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1: 嗯。
0: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
1: 嗯、
0: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四五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挤不下来。
1: 嗯嗯，
0: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1: 嗯，
0: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0: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1: 嗯，
0: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1: 嗯、
0: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1: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啊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的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0: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1: 嗯，
0: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1: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0: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1: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7037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1: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3: 哎，这发酵中药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1: 嗯，
3: 这一片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肚子都难找啊。
1: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3: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1: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它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
1: 嗯，
3: 最早吃的这个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前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这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
1: 嗯，
3: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不一照。
1: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3: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3: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1: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啊？
3: 餐前呢就是8-9个，
1: 嗯，
3: 餐后呢15-16个。
1: 嗯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3: 是啊，这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1: 嗯，这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3: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1: 啊，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3: 尤其啊是我这脚趾头
1: 啊，
3: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1: 啊啊，
3: 看见了就差点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
1: 嗯嗯，
3: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
1: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3: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1: 嗯，
3: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1: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3: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1: 嗯，
3: 我也是亲自去测那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哎，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1: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3: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嗯嗯，
3: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1: 嗯，
3: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1: 嗯嗯，
3: 我老婆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它到底能不能喝呀？
1: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3: 嗯，
1: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
3: 嗯，
1: 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 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3: 对的。
1: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3: 好了，我都记下了。
1: 嗯，
3: 谢谢严丽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Where are you going?
5: Going out.
4: With who?
5: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4: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5: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4: I care.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的颜色，奈何风也让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
1: 错。
0: 看你盖上红的那刻，我已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九户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前面说了，在接下来会跟你说说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而这首歌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太平洋边上特别喜欢听。的确，如果你去租一辆机车沿着太平洋的海岸线去开，非常非常惬意的那种感觉啊。其实台湾的海很多朋友去都会去到垦丁，垦丁的海呢和东南亚的那些海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情怀在里面，比方说你会想到过去看到的那些电视剧啊，什么我在垦丁天气晴啊，还有电影海角七号啊等等。对，海角七号它的拍摄地取的就是垦丁的恒春镇啊，包括当时拍摄电影的一些场景现在都有保留，还有人特地去参观。说到台湾的海，其实除了垦丁的之外呢，还有花莲。花莲的海和垦丁完全是两种样子啊。如果说垦丁你看到就是那种深蓝的海面的话，那么花莲呢最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沙滩，它是世界上很少见的鹅卵石的沙滩，它的沙滩上是没有一粒沙子的，全部冲刷上岸边的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所以到了花莲，对，你从垦丁可以坐小火车一路北上到花莲，那一路呢也是沿太平洋岸的小火车能够看到海，特别特别的惬意的感觉啊。就是你想象一下坐在那种突突突突开也不会特别快的小火车上面，迎面是太平洋的海风吹过来，然后看着那种深浅不一的海面，阳光洒在海面上金灿灿的，然后你到达了花莲。花莲呢是就好像是有一点点当地的农村的感觉，如果你看过爸爸去哪儿的话你也应该知道啊，它里面呢会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里面。

连呢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民宿。如果说你到台湾去，到花莲，到垦丁，建议你呢选两家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民宿呢有不同的风格，所谓民宿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在自己家的房子里面所改建的这个旅馆。你可以先在网上做一下功课，然后呢到当地的民宿去，可以更深入的跟当地人交流沟通，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了，花莲还要推荐的就是有一家炸弹葱油饼。嗯，你知道我是那种可能为了找一样东西，找一个吃的，我会花费一两个小时，我都觉得很值得的。所以这家炸弹葱油饼其实很便宜了，华人币大概就几块钱一个，而且看起来特别的简陋，可是真的很美味。但我找它找了好长好长时间，因为呢，它在一个特别深特别窄的巷子里面。台湾人很有意思啊，他们可能有一个祖传的手艺，祖祖辈辈做了很多年，可是呢他们就是在那样一个小破门面里面，也不想着去重新装修一下，或者呢去开分店呢，这就是他们这种安逸的生活，也会让你觉得在繁忙的工作之后跟他们在一起会觉得很轻松。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到的是我对台湾的印象，一起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一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0: 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的台湾见闻，听听那些跟台湾有关的歌。刚刚呢说到了台湾的海，说到垦丁花莲，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台北。台湾呢我去了不止一次，那么这一次去就前段时间度假只在台北待着，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台北其实很小，也不是很新，没有那种高楼林立的感觉，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干净。如果你走在台北街头要抽烟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因为真的没有地方去丢烟头。然后呢如果你在夜市的话，最好还是随身带一个塑料袋垃圾袋，这样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台湾呢它的交通，台北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啊，它有捷运可以基本上到所有的景点，所谓的捷运就是我们的地铁了。然后在那里你会看到基本上人人都非常的遵守规则，电梯全部都是左行右立，你会收获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个谢谢。当然那个地方有那种烟火气特别足的夜市，也会有高档的商区。说到台湾地价最贵的地方，那应该是台北的忠孝东路。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那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前段时间在台湾度假的一些见闻，还有呢之前去过台湾的零零总总的这一些印象。过后呢会继续这样的话题，不过我想先说一个人，就是徐佳莹。在上个礼拜刚刚开始进行的第四季我是歌手当中，徐佳莹作为一匹黑马获得了冠军。其实他成为冠军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创作底蕴之外呢，唱功也很了得。在几年之前我们电台搞过一个活动，然后呢请徐佳莹作为演唱嘉宾。在前一天呢，因为我在彩排现场嘛，徐佳莹匆匆忙忙下飞机赶过来来彩排的时候呢，就是拿起话筒开口就唱，那个效果就是跟在录音棚里跟我们在 CD 里听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听说徐佳莹在录音棚里唱歌根本就是不修音的，所以实力特别的强。那么为什么要说徐佳莹呢？因为在13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徐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可以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海风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是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

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
1: 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1: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1: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今天的第一首歌听到了，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知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上礼拜刚刚开始的这一季的《我是歌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一次参加的歌手里面，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谁呢？第一期我是后来补看的，看的时候呢，如果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我想应该是赵传。在那么多装扮的特别耀眼的歌星里面，就他一身朴素，而且赵传真的年龄挺大了，当他站在舞台上一开口开始唱歌的时候，就是那种内心被打动到的感觉。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今天的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诶，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今天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因为我是歌手又让赵传这一个老歌手回到大家的视线当中，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刚刚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体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医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咱们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只剩下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参加上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了解我老孙的朋友啊，都知道其实我这个人呢，嘴笨啊，我不会什么花言巧语，更不会劝大家去买药囤药。这个药啊是治病用的啊，病好了就无需再用。我最忌讳的就是恨病吃药了。但是此次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我一再和大家强调，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所以想拿着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只要咱们能报上名，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就相当于啥呀，说之前您花1块钱啊，现在医保呢能为咱报8毛，哎，您自个儿只花2毛钱。而且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所以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想补四虚的，想治疗老慢病的，可得一定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啊，对了，还有啊，还有就是之前老朋友这个原价购买过补虚方的啊，大家更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了啊。如果说还没有听到的，有认识的，大家就互相转告一声，因为医保报销的可不是小钱儿， 你像之前呢，咱们原价买过三副药的朋友，那你经过医保报销之后，能退给您13440块钱，这可是真金白银呐！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啊，明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大家可得把握住了啊！那转眼间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全国卖了将近有4年的时间了，很多朋友都说我老孙治病有两下子，特别是这种大病重病，而且通过补四虚啊，这些大病重病呢，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那我为什么我能做到这样呢？换句话说呀，我孙志刚啊，我治病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人说背过脸去喊我的名字或者骂我祖宗十八代的，没有啊。我这个一直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啊，哎，甚至有的时候我还告诉我学生我徒弟，既然咱们选择当医生了，那你这辈子啊，你就别想着发财啊，你想发财那你就别来当大夫，别当医生。一旦你总想着发财的话，那你那个心眼儿心就歪了。哎，你心眼歪心歪的医生，你肯定是看不好病的啊。你像这个范仲淹不是说过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哎，你不能治国安天下，哎，但你行医救苍生也是个好事儿，是不是啊？所以呀，行医呢一定要有一颗不歪的良心。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啥呢？人是有良知的，有良心的，而动物是没有的。特别你像老百姓得了病了，找到我们啊，这个给找大夫看病，他是为了治病啊。那我们身为医者，你不能说拿老百姓的命去开玩笑去，那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更没有这个资格，因为生命大于天。所以我这么多年呢，我行医治病，哎，能治我给你治，不能治呢我会当面告诉你。我不怕老百姓说我没能耐，我更怕啥呀，更怕老百姓骂娘，哎，说我耽误人家的病了，我怕这个啊。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自打问世以来呢，我们做到了，哎，就是只要给治的就从来不失手，不错啊。就是我讲的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呢咱保你一个。那当然肯定也有一些人会说我孙志刚是不是吹牛啊，是不是满嘴跑火车呀，哎，你要不信的话好办，咱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了很多人问我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健颜灵，哎，多久能看到效果呀，我的血压什么时候能降下来呀，或者说我的降糖药啥时候可以停啊，哎，我吃多长时间我这心脏病能去根不犯病了，哎，大家问很多这样的话题啊。好，那今天呢我就重点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吃上以后多久能见效果的大家最关注的这么个话题，今天我要重点讲一讲啊。那么老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只要7天时间就能让用上的所有人吃喝拉撒睡这5件事呢先正常了。就说补四虚啊，只要7天时间就能够让你成为五好老人啊。五好老人是吃得好喝得好拉得好撒得好睡得好，这叫五好老人啊。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我来找你啊是给我治这个大病重病的，我花好几千块钱我是让你给我治心梗治这个糖尿病治脑中风后遗症的，你光让我吃喝拉撒睡好，让我吃喝拉撒睡正常，那有啥用啊？其实呢我多次和大家说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用上的所有朋友我都是先让你把这5件事先恢复正常，对不对啊？因为大家一定得记住啊，吃喝拉撒睡呀、啊、是我们活着的基本条件。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一个国家，哎，这个国家你想成为世界强国，那你是不是首先要解决一下老百姓吃饭穿衣住房的问题，是不是啊？可能有的朋友还听不明白啊，那我就一样一样的跟大家讲。咱们先说这个吃喝问题，如果一个人呢说连胃口都没有了，我告诉你 啊，什么病

在你身上，他肯定都治不好。我为啥会这么讲呢？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连胃口都没了啊，你饭都不想吃，一天到晚你都不知道饿啊，甚至喝半碗小米粥能顶一天，你都不觉得饿，那我问问你，你的脾胃还有运化功能吗？你的脾胃连半碗小米粥的都不消化，那你吃进去的这些大药片子、小药丸子，你想它能消化、能吸收吗？那我又要说句扎心的话了啊！其实咱们很多人他不是病死的，是自我安慰死的。这话怎么讲呢？就有的人讲啊，饭可以不吃，但是药呢，我一顿也不能落，反正药我吃了。我想问问大家，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啊，但凡是你真正看中医看过病的，哎，无论你的病啊有多重，这个老中医老大夫他问你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你吃饭咋样啊，先问你吃饭咋样。为啥会这么问呢？因为黄帝内经讲了，脾胃是仓廪之官，五脏皆禀气于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啊，就是气血都靠它来化生的，你脾胃一弱，哎，五脏就都虚了。所以你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而且四虚同补，那最先补的就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就是脾胃，就是脾胃需要的阴阳气血，只有脾胃好了，它才能真正的吸收药物当中最好的精华啊。脾胃好了是生门，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所以大家伙说啊，你说吃喝对我们重不重要啊？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为什么说不管治疗任何疾病，首先得解决这个吃喝的问题。这是吃喝，那拉撒重要吗？同样重要啊！《黄帝内经》也这么讲的啊，说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吃喝为入，拉撒为出，二便一通，浊毒得排。二便不通，脏腑皆伤，上医者治病必察其下。啥意思？就一句话，看病呢必先看二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呢，人不是貔貅，哎，人不能说光吃不拉，咱们人每天吃饭呢，喝水啊，哎，你补进去的营养，哎，我们身体每天得有新陈代谢，是吧？新陈代谢就产生很多垃圾啊，浊毒啊，粪便呢，这些垃圾浊毒粪便你得排才行啊。哎，如果好几天都不排一次大小便，或者说呢你小便尿不净，尿得不痛快啊，那这些个浊毒呢就排不出去。哎，这些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憋在身体里边，那什么病在你身上我告诉你它都不好治。哎，毒排不出去能好治吗？哎，而且你补进去的再好的东西，再多的东西，它也架不住浊毒在里边给捣乱。而且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阴阳气血的时候呢，首先就帮助你把你体内的这个排泄的这个通路啊给打通了啊，这样呢我们把这个浊毒啊、垃圾啊、毒素啊，把这些东西给它排干净，五脏六腑呢才能安安稳稳地干活，这样你补进去的营养才能留得住，才能存得住。这是吃喝拉撒，最后呢还有个睡觉的问题啊。大家记住啊，睡觉可不是说单纯的休息，它是我们身体修复、清洁废物、调节激素啊，还有稳定免疫的一个核心窗口。而且睡觉我们中医叫啥呀？叫复命。如果你长期睡不好，失眠是导致很多慢性病甚至早衰早亡的重要原因。有多少朋友啊，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一两个钟头睡不着啊，好不容易睡着了，哎，有点动静醒了，一晚上得醒个三次四次的啊，醒了之后你就再也睡不着觉了。那第二天会怎么样啊？你觉没睡好，所以啊头昏脑胀啊，浑身发紧，啥啥都干不了了。那你说睡不好觉人能有精神头吗？五脏六腑得不到休息啊，就跟那个汽车说一直在运转，24小时不停车，那早晚不得出发大问题吗？是不是啊？黄帝内经就讲过，人卧则血归于肝啊，就是睡不好。

0: 呢，就是血不养心了，或者说呢叫阴补敛阳，本质上还是啥呀，还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导致的。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能帮你把这个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调和了，你躺在床上自然而然的就能踏踏实实的啊一觉睡到大天亮。那你睡好了，解乏了，精气神才能养回来。大家就记住吧，就七天啊，七天你就能感觉到了，我吃饭香了啊，我想吃饭了，我大小便通畅了，我能躺下就着了啊，第二天早上我浑身轻快了。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开始起效的一个好的信号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七天之内除了说解决刚才我讲的吃喝拉撒睡这五件事，其实还有一件事啊也很重要，是啥，就是动，活动活动啊。哎，七天之后呢，身上就不发懒了，而且不酸不痛了。其实咱们很多这个四虚的厉害的朋友都知道啊，四虚厉害的人，你看整天躺在床上就不想动弹，稍微走两步呢就喘得不行了啊，膝盖也酸，腰也酸。其实呢，这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你的筋骨得不到滋养。但是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上健延龄胶囊之后啊，你的这个啊阴阳气血足了，自然呢就能多运动，能多走几步啊，多走几步你身上也不会感觉发沉发僵发酸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多动一定是好事啊。所以大家看，你看七天时间把你吃喝拉撒睡动都把它调正常了，这几样调完就完事儿了？不是，这是给你打底子呢。底子打好了，后面什么稳血压呀、调血糖啊、哎治中风后遗症这些老慢病啊，它才能慢慢的出效果啊。所以有的人呢就着急呀、啊，哎上来就想要这个三天降血压、五天停西药，那可能吗？如果说谁承诺你，我告诉你都是骗人的，哪有那么快的好事啊？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从根儿上给你调理啊，先把根基给你夯实了、打牢了，后面的效果自然就一层一层的出来了。哎，等你吃喝拉撒睡动都好了，你这个时候再看你的血压，再看你的血糖，再看你身上那些老毛病，自然就是治一个准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了。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你同样也有阴阳气血四虚的问题，那你听我老孙的，趁着咱们现在医保专项补贴报销还有最后一天的机会，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抢名额报名吧。我们的电话呢是400-6161-870。那错过医保专项补贴报销啊，您可就再也享受不到这么高比例的报销政策、报销待遇了。好，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探讨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家，我们赶紧接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

0: 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哎，我这个手机信号不好。喂，你好，能听到吗？
3: 哎，能听到。你好，听到你的声音了，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啊。
2: 哎，张主任，哎呦，对，不好意思哈，是孙主任。
3: 哎，
2: 您能给我订5副药，就医保给我报完，我自己还要花多少钱
3: 了？啊，是这样的，咱们3副药以上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80%的医保报销了。我问一下，您是这个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您为啥要订这么多呀？
2: 就是我大姐就是用这个补习方，用的就是可好了啊。
3: 啊
2: 啊，她吧有那个糖尿病，心梗呢还下了一个支架，就差点丢了命嘛。睡觉呢还不好，去年呢就开始吃这个补习方了。
3: 嗯，
2: 当时他就说让我吃，我呢没吃，我主要是嫌弃太贵了啊。
3: 您这个嫌贵了是不是啊？
2: 是，太贵了嘛，要5-6千块钱一个疗程。
3: 嗯，
2: 但我姐她现在可好了啊。
3: 啊，
2: 心脏呢，也不犯病了，血糖呢也不高了。
3: 嗯，
2: 到处去旅游啊，哎呦，那个脸色呀，看起来是粉嫩粉嫩的，红光满面的，和大姑娘似的。我姐比我大9岁嘛，我俩现在一起出去，别人都说我是姐。
3: 您这意思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姐姐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但是看起来比您还年轻，是这个事儿吧？是这个意思吧？啊，
2: 是。
3: 哦哦，明白了啊。
2: 我呢是啥情况呢？我今年54啊。
3: 嗯。
2: 就是在我49岁的时候吧，就是多发那个子宫肌瘤。
3: 嗯。
2: 就做手术把那个子宫给摘除了嘛。
3: 啊，摘掉了啊。
2: 啊，之前我身体是挺好的。
3: 嗯。
2: 这个手术刀啊，我往那个肚皮上一拉，哎呀，噗呲一声，就像那个气球泄气一样啊！从那以后，我这个身体啊就虚的不行，怎么补呢都补不回来。
3: 哦哦，那您这是动了这个身体的根本了啊！动了根本，你要补回来，以后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的啊！
2: 嗯，
3: 哎，
2: 你说吧，孙主任，你会看病哈？你看，我有那个甲减、骨质疏松、阴道炎、瘙痒。就是盆底肌肉松弛，憋不住尿
3: 啊、
2: 还没胃口，还睡不好觉。
3: 其实你这些病啊，你看似是不同的，哪哪都是病，其实他们的原因都是相同的啊，都是四虚引发的。
2: 啊，对，就是我感觉那个身子嘛，就是可虚了啊。
3: 嗯。
2: 上个月我姐她就强行的给了我2盒补虚方，非让我吃。
3: 非让你吃啊。
2: 对对对，我吃到今天吧，正好有半个月了啊。
3: 有啥改
2: 变
3: 啊？
2: 就是第一吧，我能憋住尿了，不尿裤子了。
3: 不尿裤子了。
2: 就是下边呢不那么痒了啊，这个我是挺高兴，挺高兴的啊。
3: 哎，这个说明啥呀？说明你通过这个补虚方啊，把肾阳补上来了啊。哎，挺好。还有啥变化？您得继续讲一下。
2: 第二个吧，就是我想吃东西呢，有点胃口了。
3: 啊，有胃口了。
2: 还有那个睡觉吧，也比之前好啊，就是多睡1个多小时吧。
3: 嗯。
2: 那我就感觉这个补习方对我特别好哈。
3: 嗯嗯。
2: 昨天吧，我姐就和我说，现在用那个医保本就能买。
3: 对。
2: 但是要结束呢，让我多买一点。
3: 是的，是的啊。您姐的这个什么心梗啊、失眠呐、高血压呀，你看看着也是不同的毛病啊，但是她的根儿啊也都是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我不一直讲嘛，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

0: 样。但是现在不同了，咱们把这个四虚呢给补足之后啊，气足了血不凝了，血足了血不缓了，阴足了血不滞的啊，阳足了血不瘀了。所以你看你姐恢复的啊，是不是特别好啊？然后我再说说你吧，好吧？哎，你呀，子宫摘除之后啊，这个身体啊就像破了洞的气球啊，那个元气啊噗呲一声就往外漏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
0: 哎，包括后来你的什么甲减呐、骨质疏松啊，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那个精气漏了导致的啊。还有像您这个憋不住尿漏尿，下面瘙痒，其实呢是卵巢功能下降造成的气血漏啊。再有就您没胃口睡不着觉呢，这是心脾之气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对您来讲啊太对症了啊，因为这里边呢它有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乌。这个百年人形手乌能干啥呀？能补精血固充任，就是把你手术亏空的漏的这些底子啊，哎，一点一点的咱把它填回来。这个补血方里边还有一味，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能够健脾养心呐、啊、它帮着锁住手乌补进来的这些气血，就让它呢不再漏掉。而且你看你用的时间不长啊，你才半个月，是不是啊？
1: 嗯，
0: 半个月咱们现在尿能憋住了啊，阳止住了，胃口好，吃饭香了，睡得沉了，是不是、啊、你看这就是补四虚的威力。所以啊，凡是上了年纪的，动过手术的，身子虚的，咱们千万可别瞎补啊，一定得四虚同补，在补的同时呢一定得把这个漏给堵住，这样才能补得更好啊。所以你的效果应该是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1: 哎，医学吧我是不太懂啊。
0: 嗯，
1: 总之呢反正就是我姐用的非常好，我呢也用的挺好。
0: 哎，
1: 肯定是要接着继续用哦。
0: 对对对、
1: 我想这些问题应该是能够给我解决掉。
0: 没错的没错的啊、这个咱们中医角度来看呢，其实卵巢啊是女性先天之本，我们也叫做奇恒之府啊。而且呢、这个我讲啊，肾主藏精，司天癸。司一柱中医叫啥呢？叫天癸之气啊，叫阴血之华呀。所以呢它两个之间是一个体用相依的这么一个关系。哎，雌激素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啊就决定女性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的情况啊。所以这个紫褐色对女性来讲呢能够起到啊补充雌激素呵护卵巢的作用。所以你就放心用吧、好吧？哎，
1: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是要订五副药的啊、然后呢我还给我姐两盒，剩下的呢我自己用啊、您能给我登记上吗？
0: 不在我这儿登记，你得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400那个电话去报名啊。你现在报应该还能来得及啊，咱们就不啰嗦了，好不好啊？
1: 哎呦，刚才我打通了，里面一直是那种音乐，没人说话呀，
0: 就一直占线啊。一直在线，因为咱们这是医保报销最后一天嘛，报名的人太多了，你就不断的打，不断的按那重播键，就一定能抢进去啊。
1: 啊，行行，那孙主任谢谢你哈，我尿了以后，然后重新打那个400那个电话去。
0: 行行行啊，你赶紧报名去吧，好吧，我们不耽误时间了啊，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等有一会儿了，是不是该我了呀？
0: 哎，这位朋友啊，您的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孙志刚，让您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3: 哎呀，孙主任呐、你好、
0: 哎，
3: 我是吉林的老朋友了。
0: 哎，老朋友，
3: 我听说以后就不再用医保了，这医保报销多好啊，咋不让用了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们的一个特殊的福利，因为原研药向来医保是不给报销的，所以这个请大家能多理解，好不好？哎，
3: 啊，那你看看呢？我接下来呀，再吃多少了？我这着急呢。
0: 哎，别着急，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说一下，好不好？
3: 我冠心病吧。

0: 都好多年了。
1: 嗯嗯。
0: 心肌啊，严重的缺血，心绞痛，顽固性失眠，还有脑梗，经不住事儿，大便呢还干燥，就怕上厕所。
1: 那你看你这问题也真不少啊，这是。
0: 是啊，这省的中医院的大夫推荐我吃的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因为我冠心病不挺严重的吗？
1: 嗯嗯。
0: 没吃就这个药之前，可以说三天两头的吧，我就犯病。
1: 哟，这个冠心病要是频繁的犯病，这可不好啊。
0: 是啊，这不头两年呐，心绞痛都是累的时候犯病。
1: 嗯。
0: 今年呐，我就发现有时候我啥也没干，我坐在沙发上正看电视呢，就上了一阵疼，赶紧呐就得含硝酸甘油。
1: 嗯。
0: 还有就是最近正睡觉呢，疼醒了。
1: 啊，睡觉就疼醒了，那你这是有那个叫自发性心绞痛了，这是。
0: 嗯，我知道我病重了，我
1: 对严重了。
0: 嗯带我上医院找熟人儿，一检查说叫什么钙肌高，我也不明白啥意思。
1: 叫肌钙蛋白高，说明你的心肌有一定的坏死了，这是啊，肌钙蛋白。对。
0: 还说叫什么混合性的心绞痛，容易心梗。
1: 对对对。
0: 治疗方案呢有两种，一种是，动脉造影下支架，另一种呢是买点好药吃。孩子嘛就多问了一句，你就说我妈这种情况再吃药还来得及不？人家就说了，一般的药啊肯定不行，你要买好药。但是我们医院没有啊，这不我听见他们说就一会儿把药名发在你的微信上吗？我听见了。
1: 你呀能遇到这样的专家呀，我觉得是你的福祉啊。我之前不讲过吗，我们医生啊在医院这个体制内啊，他受到这个规范呢，受到流程的一些限制啊，所以他不能推荐这个院外的药物啊。但是您遇到这个医生啊愿意冒着风险给您推荐，说明他是为患者着想的，并且也是非常认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临床效果的。您遇上好人了，我跟你讲啊。
0: 是叔叔哎，不是有层关系吗？要没有真关系，人家管你死活呀，是不是？你那个我儿子说，既然吧他同学都这么说了，你就让吧，就让我先试试这个药。毕竟放支架吧它也不是小事儿，
1: 对对，
0: 你说我都一大把年纪了，还有脑梗，真怕再出现点什么意外吗？
1: 哎呀，那你这孩子挺孝心，而且挺细心的，这么个孩子啊，挺好，
0: 可孝敬了。后来吧，这不多方打听吗？买到这个专利药
1: 啊，
0: 这药吧可真贵呀，这一副啊就要5600块钱呢。
1: 那是原价，原价全国统一原价就是5600一副啊。
0: 啊，药买回来了，让8个小时啊吃一次。
1: 嗯，
0: 说实话吧，我就不是我自己吃这个药，打死啊我都不会相信它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因
1: 为
0: 拿到药之后吧，
1: 嗯，
0: 我就一看是中药，结果这心里头吧还犯合计呢，
1: 嗯，
0: 中药治大病不假，但是它效果来的慢呢，我这个病重我不能等啊。
1: 我打断你一下啊，中药治大病效果未必慢，关键看啥呢？看你的药材是不是到底药材，看你这个药方的配伍是不是精妙，还要看啥呢？看这个药能不能直达病灶。就像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原研药吧，是不是？原研药属于叫现代中药，而且是活药啊，它就是传统中药药效的120倍嘛，而且它是双菌药，并且是微丸制作工艺，所以它的穿透力就非常强啊，一般3秒就入血，25秒钟能够贯通这个冠状动脉，1个小时就能提升30%的心肌需氧量，所以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啊。那你想一下，你看你这么重的心脏病啊，随时都有心梗的这个风险了，那普通的中药人家大医院的专家能给你随便推荐吗？你就笨寻思笨想一想啊。
0: 是这个药吧，真值这个钱
1: 啊。
0: 我当初用上，我第一感觉是我就感觉这个药它吃到肚子里以后就变成一股气，这股气啊就一会儿跑到头顶，一会儿它又跑到脚趾头，一会儿呢它又跑到手心里，最后呢变成一个屁放出来了。屁放出来呢老舒服了。以前呢它就感觉心窝子里头有气儿在那里窝着，上不来下不去的闷，这一回啊一下子解决了，是不是？ 哎，我就感觉这个屁放出来之后，哎呦，我这心脏啊，就好像好了一半儿。
1: 哎，其实是这么回事啊，您这个排气就是把您这个体内的这个浊毒啊，把这些垃圾浊气啊给它排掉了啊。我们中医不讲嘛，腑以通为用，哎，你这个脏腑啊，这个窍通了，那心窍呢自然也跟着就通了啊，所以就感觉气儿立马就顺当了，是不是
0: 啊，
1: 啊，哎，非
0: 常是到了第二天吧，就海阔天空了，
1: 海阔天空了，
0: 我拉了足足
1: 啊，
0: 啊要有一小盆的大便呢，
1: 哎呦，
0: 好几年就窝在心里头那个气儿终于散开了，
1: 嗯，
0: 哎呀，然后就感觉千斤重担呢都卸下来了，这效果呢，
1: 哎，
0: 太好了，
1: 效果太好了，都是好现象啊。接下来怎么样
0: 啊，
1: 啊，
0: 哎，吃了大概有七八天吧，心绞痛发病的次数少了。
1: 哎，一定会
0: 少。每天晚上睡觉吧，都得提心吊胆，生怕疼醒。
1: 哎，
0: 现在呢，能踏踏实实睡上四五个小时。
1: 哎，
0: 虽然呢还会醒，但是多数啊都是尿憋醒的。
1: 啊，那睡得好了，尿憋醒的那也没问题啊。还有什么情况？
0: 啊，
1: 还有什么变化？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自己没那么容易累了。
1: 哎，
0: 以前就在屋里呀，稍微走两步就喘得厉害。
1: 嗯，
0: 现在呀能上下楼了。在这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就说实话吧，
1: 嗯，
0: 这个补虚方啊，治心脏病啊，就是全天下第一。
1: 哎呀，太好了，非常感谢你的认可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四虚同补就是在挖根治病呢，啊，非常好。
0: 对
1: 啊，哎，
0: 嗯，对对对，我吃了你看这么多年的药，这个药啊是最管用的药。最近我发现，我的头脑啊特别清醒，以前呢常忘事儿，现在呢这记性啊也特别好。
1: 嗯，
0: 之前脑梗以后啊，我半张脸和舌头都是麻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说话呀就不自主的结巴，吃了好多药吧，也扎了半年的针灸都不好使。
1: 哦， 哦，
0: 吃了这个药也就十五六天吧，
1: 嗯，
0: 就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1: 哦，
0: 孙主任呐，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一点都不结巴呀？
1: 没听出来呀，而且不但不结巴，你底气还特别足呢，听不出来啊，非常好
0: 啊。他们都说我最近呢，这气色好，眼睛亮，
1: 嗯，
0: 精神状态呀特别好，这个药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嗯，是这样啊，我现在第二副药吧快吃完了。
1: 嗯，
0: 我虽然说我没去检查，但是我感觉我心脏啊肯定不用下支架了。
1: 嗯，
0: 因为我一点都不犯病了呀。
1: 啊，但是你等这三副药用完吧，我建议你有必要再做一个复查去，你看你那个堵的狭窄的是不是都通开了啊？一定是通开了啊，咱们该复查复查，哎，不耽搁事儿，嗯，好不好？哎，
0: 啊，不是，孙主任，我前半个月我不是加量吃的吗？
1: 啊，
0: 我现在手里吧就剩一盒药了。
1: 嗯，
0: 你的意思让我吃三副药的话，那我手里的药我就不够了。
1: 那你不够也得一定得吃满三副才行啊，你这情况必须得吃够三副啊。那正好嘛，咱们医保趁着这机会你再买一副不就得了吗？再买一副啊，听我的，受不了。
0: 哎哎，行
1: 好不好？
0: 哎，行行行，那我就再买两副，到时候吧再多巩固一下
1: 也行，也行。
0: 哎，
1: 啊，行，
0: 那
1: 咱就不耽误时间。
0: 谢谢。
1: 哎哎，好的，再见啊，祝您早日康复。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哦，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就是孙大夫，我听到就是用这个合作医疗能买这个补虚药。
1: 嗯，
3: 啊，我这也想买点，您这是药呀还是保健品什么的？
1: 哦，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是国企雷允上生产的国字一号方，它是补四虚的专利药，它不是保健品啊。
3: 哦，是药，是药就行。
1: 嗯，
3: 哎呀，我可不要那个保健品。
1: 嗯，
3: 你说这个保健品它啥用都没有啊，它就是骗人的。
1: 嗯，
3: 我就是 听你讲这个虚嘛，
1: 啊，
3: 所以说你帮我看看我吃多少能给补好呀。
1: 您说说您的情况，介绍一下您的病情，好吧？
3: 行。哎呀，我这66岁了，高血压呢都是十好几年。

一位只有19岁的美丽女生，在经历过种种歌唱比赛后呢，脱颖而出的蔡依林，她的声音呢仿若天籁，却不爱说话，不太想让人懂得。虽然年轻了，但是诠释这些作品呢，情感上缺少青涩，表现得令人惊喜。好听的情歌呢，打动你心灵最深处。其实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种感觉，我们会喜欢一首歌，喜欢的或许是它的那种感觉。就像呢，我们也会始终忘不了某一个地点、某一个时间、某种味道，或许呢都是因为忘不掉某个人，狠狠的难过，然后呢我们在一起狠狠的幸福。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其实北北在有一段时间经常会听到这首歌，而且这首歌的一个翻唱频率是非常之高的。好了，以上面是今天的音乐说完全部内容，感谢你收听，我是北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内容啊。那这是黑熊养殖场是要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夫妻最好，那也可以结伴，那年龄是50周岁左右吧，最好是50周岁以内的。要求呢是工作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工作地点呢是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再来看一下，这是某食品公司呢是招聘送货司机，要求50岁以下，熟悉街市地形，并且呢有送食品方面的经验的，待遇优厚，工资是7000以上，并且呢还有保险。另外呢是招聘食品理货员，女性45岁以下，工资是3000以上，并且呢有保险。联系电话呢是15585587369，15585587369。美满延吉的调料商行呢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是年龄25岁到46岁之间的，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5点到晚间的5点之间，民族不限，有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是4500到5500元之间，长期工作，短期勿扰，联系电话15843336999。某停车场

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然后工资呢可以面议，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继续来看啊，这是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儿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县的小荒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呢可以面议，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伸出枪先还我。还有朋友是要出租房屋的，位置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租金1400元，年租的话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呢是13304435234。把手机都关掉。13304435234。美满。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的，身体健康，持有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在大型的食堂有过工作经验的。要求方面呢，就是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停车站是捷斯特大厨。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
1: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8: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8: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7: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8: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9: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9: 信息流通网。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17，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

来看一下，这是黑熊养殖场，是要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夫妻最好，也可以结伴，年龄是50周岁以下的。要求呢，就是勤快能干的，然后呢工作比较轻松，工作地点是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电话17704339360。某食品公司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50岁以下，熟悉街市地形，并且呢有过送食品方面经验的，待遇优厚，工资是7000以上，并且呢是有保险。另外还有招聘食品理货员女性，45岁以下，工资呢是3000元以上，并且有保险。联系电话15585587369。延吉的调料商行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年龄是25到46岁之间，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5点到晚间的5点。民族不限有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是4500到5500元之间。要求呢就是能够长期工作的，短期勿扰，联系电话15843369999。还有呢，这是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呢可以免役。电话18943339909。发展的某小区是要招聘门卫一名，要求男性6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干一天休息一天，联系电话15326338211。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日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计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电话18744377367。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有朋友是要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小区的这个北区的房子，103平方米，家具家电呢都是齐全的，精装修，拎包入住，1400元每月的租金，年租还会有优惠，电话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50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然后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好，下面的时间呢是15点22分啊，那带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呢我们路面上的最新路况，来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呢给大家的提示是解放路的由西向东，也就是说呢从这个庆利胡同啊一直到迎春街的这个位置，现在呢是有近170米的拥堵路段，在这里呢现在车行比较缓慢。光明街由北向南海来路的附近呢是拥堵65米，还有天池路的辅路由东向西，也就是龙东街的附近，那此时此刻呢在这里呢是有58米的缓行路段。好，那让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啊，那现在呢这是临海路由东向西，从柳街的附近，在这里是有167米的缓行。平安胡同由东向西，当前呢这里是有133米的缓行，还有呢是在
北洋路由西向东的位置，在这里呢是有近70米的缓行路段。那刚刚呢我们提到的这几个路段呢，此时此刻车型呢相对是比较缓慢的，然后车流量比较大，所以提示路面驾车的司机师傅，行经到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

0: 17640066990。
1: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5:30。
3: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4: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3: 还有这样说的：
4: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3: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5: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6: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7: 学法用法护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8: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8: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9: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1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黑熊养殖场呢，是要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夫妻最好，也可以结伴，年龄是在50周岁以下的，工作还是比较轻松，工作地点呢是在本地或者是在南方都可以啊，然后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17704339360。有朋友是要招聘喂牛工人，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5943327527，15943327527。某食品公司呢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50岁以下，熟悉街市地形，并且呢有送食品方面经验的，待遇优厚，工资是在7000以上，并且还有保险。另外招聘食品理货员，女性，45岁以下，工资是在3000以上，并且呢是有保险。联系电话15585587369，15585587369。再来看一下延吉的调料商行呢，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年龄是25周岁到46岁之间，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5点到晚间的5点，民族不限，有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是4500到5500元之间，长期工作，短期勿扰，电话15843336999，15843336999。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

有呢，这是发展的某小区是要招聘门卫一名，要求呢是男性，并且呢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这样的一份工作啊。电话是153-2633-8211，电话呢是153-2633-82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租金是1400，年租呢是有优惠的。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

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电话18744377367。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要招聘厨师还有后厨人员，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在大型食堂有工作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的。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13596515112，这是联系电话13596515112。朋友呢是要招聘喂牛工人，男性要求呢是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5943327527。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

0: 的时间呢，请您收听由全国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合力打磨的融媒传媒项目《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那今天呢，我们要推出的音频报道是《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约》。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珠江三角洲和望如织的珠海斗门，是疍民世代繁衍生息的水乡泽国。逐水而居的疍家儿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在碧波之上发生。2026年1月1日，一曲悠扬婉转的咸水歌谣，揭开了斗门姑娘的崭新人生，也让延续400年的国家级非遗焕发出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珠海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约。
2: 以水为媒，永结良缘。现在我在斗门水上婚嫁习俗集体婚礼的现场，十位浪丽的新娘准备登上接亲的喜船，怀着喜悦的心情奔向他们幸福的彼岸。
3: 结束在唱起在一路拉长，
1: 水为媒，舟为轿，歌为誓，礼为章。在珠江口咸淡水交汇的水乡，流淌着一项数百年的浪漫——斗门水上婚嫁。水上婚俗源于疍民对歌成亲的礼仪，疍民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及海南等沿海地区，因其舟楫外形似蛋壳而得名。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海威：
4: 疍民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疍民世代呢就是以舟为家，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所有的生活场景都在水上。
1: 水上婚嫁习俗是岭南民俗文化瑰宝，形成于清初，成熟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源于疍家人对歌成亲的传统婚俗礼仪，在斗门流行了数百年。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珠海市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珠海市斗门区白蛟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5: 斗门区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的斗门水上婚嫁集体婚礼，那么每一届呢都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新人去参加体验我们的水上婚礼嘛。我们的责任就是守好这个精神纽带，就是让每一位侨胞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把家乡的文化带在身边传下去。
1: 斗门水上婚嫁讲究13道完整仪轨，嘉年生、拿茶叶、择日、始日、起厨、坐高堂、上头、嫁仪、花船迎亲、渡水饭、拜堂、闹洞房、回门。珠海市斗门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细妹：
6: 水上婚嫁的流程，
1: 水上婚嫁的流程如果全部完成，由媒人牵针引线到拜。

0: 高堂倒茶就要两个半小时。婚礼前两天，男女双方家庭在各自家门前空地搭起竹棚，以便举行婚礼相关仪式及准备酒菜，当地人称为起厨。婚礼前一天晚上是仪式的高潮之一，做高堂。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爱群：
1: 馒头真系点粥嘅以前哦，
0: 一天晚上点烛的，晚上吃了饭，有朋友还有些兄弟们坐在一起唱歌，唱到12点1点，也有通宵的，好热闹的，不像现在了。
1: 有通宵啊，有啲好热闹噶，唔同而家啦。
0: 探家姐是新娘出嫁前与姐妹们的告别之歌，他们歌唱历代祖先和父母家人，之后姐妹们为新娘唱别歌、送嫁歌，这是沙田民歌最原始的曲调。沙田民歌是流传于广东珠海等珠江三角洲沙田水乡的传统音乐，是疍民们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田民歌曲调婉转，道尽亲情与不舍。新郎做完高堂后沐浴更衣，由家中两位男性长辈为新郎梳头，成为上头。
2: 梳梳豆仔仙气满地，咁三梳梳到你白发。
0: 新娘同样要进行梳头仪式，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第二天早上，最富特色的环节来了，花船迎亲。男方用船到女方家接新娘，迎亲的船路上不能停留，至新娘家门口也不可直接泊岸，需经新娘家锣鼓事业后方可停泊。新娘要由嫂子背出门，到埠头再由男方接亲的阿嫂迎上船。花船装饰喜庆，大静姐撑着大红伞陪伴新娘登船，船至中途，新娘举行祭龙王仪式，将喜酒洒入水中，敬奉水神，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
3: 祭龙王仪式，一杯喜酒祭龙王，保佑夫妻恩爱多吉祥。第二杯喜酒洒落江，保佑海上出行无风浪。第三杯喜酒斟水上，保佑阖家平安人丁旺。
0: 花船靠岸，鞭炮齐鸣，新娘上岸后要跨过火盆，寓意此后生活红红火火。拜堂成亲后，新娘需向长辈敬过堂茶，期间需以唱咸水歌来应对长辈的刁难。这是水上婚嫁最喜庆的一个场面，又是体现新郎新娘的礼貌、才智和孝心的时候。
4: 三代夫妻对拜，互尊互爱，心心相印，百年好合。拜完高堂，永结同心，幸福绵长已成。
0: 这不仅是非遗的活态展演，更是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斗门并未止步于此，推出主题旅游，将婚嫁场景绘上村墙，探索艺术加非遗加乡村文化空间的融合路径。农艇文化嘉年华中融入水上婚嫁文化展，吸引超万名湾区游客。520专场设置水上婚嫁体验环节，让浪漫全年不息，更让古老民俗承载时代新生。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5: 过去水上婚嫁可能只是一村一户的私人喜事嘛，现在通过集体婚礼和文旅展演，每年吸引了各地的新人，这么多的游客来参与，就是我们只有先被看见了，才有可能被了解、被认同跟被传承嘛，是大规模的文化普及。
0: 非遗的活态传承，让浪漫不止于传说。如何让古老习俗在当代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仍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江斌。
6: 我们岭南文化的特点，一个是我们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第二个就是我们是活化结构。活化结构就是我们活在日常生活中间，对于全国的传承力非常大。希望我们斗门的经验能够上升为别人可以借鉴。我觉得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我们中国人情感方式的一个文化自觉，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生动的注解，让这种传统的婚礼的场景在珠海成为一个现代生存的场景，成为一个中国人永远浪漫的事情。
0: 下次走进珠海斗门的水乡，不妨停下脚步，听一曲咸水歌，看一趟花船迎亲，你会遇见流淌在波光里的千年飞影。

0: 脑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6:30。

0: 分。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而且今天下班路上比较特殊啊，咱们刚刚经历了国庆假期，回到了我们的工作岗位上。
3: 这七天怎么过的
2: 啊？我这七天真的是战斗的七天呢。
3: 啊，为啥嘞？
2: 这个前几天的时候外出采访，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国庆期间各种这个节庆活动特别多。这个咱们肯定作为记者，你肯定得冲在这个第一线嘛，对不对？前几天是这样，后几天呢就是跟着孩子一起去学习。这个所以一天也没有休息。
3: 你就好，不是在工作的路上，就是在学习的路上。
2: 哎，对，十分的充实。
3: 是你们年轻人嘛，就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学吧。
2: 我这太阳也快落山了吧？
3: 哎呀，这个假期啊，不知道大家都忙了什么啊？
2: 对，
3: 我这个假期是旁的事儿没干，成天跟东游游西逛逛，开车呗。然后我发现个问题，今年的十一假期，较去年十一假期来的人要多得多。
2: 确实。
3: 为什么？我家那位置特别好。
2: 你能看着。
3: 我就总说我家那是贫民区。那老回迁楼。在延世最东南角的位置。我站在我家阳台六楼，我就能看到往龙井方向跑的车。
2: 对。
3: 在三四五六。这四天的时间，在晚间天一黑开始，一度我告诉你听着，一度从延吉市建工街最南端，延吉市建工街最南端，这个你只要去哪儿去，你弹那边老远了，它都飞出100多米了。哎呀，这家伙要是女同志，永远是女同志。不哪来个活物飞我们这操作台，飞我们这直播台了，把徐磊吓坏了。
2: 不是，
3: 你知道那叫啥吗？那叫
2: 那叫什么东西、啊？
3: 那叫老牛闷儿。
2: 是哪一种
3: 老牛奔儿？小昆虫的一种，它又不咬人，它从哪进来的也不知道，这窗户进不来呀、我揣兜揣来的。就是海兰台知道吧？
2: 我知道，
3: 我没测过距离。哪天我好心我测一下。就从延吉市建工街最南端。你过了东平河道口一路向南。走那个，今天不是用了一个月时间修那个路吗？通了吗？
2: 你家能看到海兰台吗？那么远？
3: 不是看到海兰台，可以看到。这个延龙公路，就是李花洞那个循环立交桥那岔口那儿
2: 啊，
3: 你就我说多远，从那儿到海兰台有多远，至少得5公里不止吧？
2: 至少，
3: 对吧？那就
2: 是
3: 说意味着从延吉出发到海兰台呢，堵的车已经堵5公里了。你就想想吧。然后我几号那天晚上我去一趟海兰台。哎呀。他为了考虑到安全，海兰台执勤的都是龙井交警。那么龙井界了吗？
2: 我知道，因为我老公在那里执勤了4天。
3: 那帮交警啊，执勤呢、都执勤到晚上10点多、11点来钟。
2: 对。
3: 然后海兰台什么时候彻底灭灯了？熄灯了，他们才撤出来。
2: 对。
3: 哎，这海兰台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看？如果你白天看是一个景致，
2: 哎。
3: 如果你晚间在哪儿看？我告诉你，你在龙井和东胜勇看。
2: 哎。我跟你说，
3: 太壮观了，
2: 它就是层层叠叠的那种，
3: 就有点像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它是那种层叠感。就是像大西北的窑洞。大西北2000年我去过那窑洞啊。你瞅着像你要没意识过来，你以为你看见星星了。那么老高一个小亮，那么高那边那么一小亮啊，就那不规则的海兰台这个呢，是整个一片，
2: 就是
3: 通体
2: 是山，
3: 通体依着山的起来那个那种黄色的灯啊，全是那种暖黄色的灯。它老亮老漂亮。 然后呢，我那几号晚上我记不住，我去了一次，去一次呢，他到海兰台你下。

0: 完这个人们之后吧，
1: 嗯，
0: 如果你是，那就已经挺给交警，我告诉你，这绝对是咱们延边，自从延边开始搞旅游这个星洲以后啊，
1: 嗯，
0: 这个很多的交警执法部门真的给了最宽松的一个旅游环境了，
1: 嗯，
0: 一道两道。就是在马路上给两道停车线，
1: 嗯，
0: 然后交警呢在那边摆上锥桶，在这边引导车辆往左并线，
1: 对，
0: 还给营运车辆留出了一条待客区，
1: 嗯，
0: 啊，然后那个之后呢，你下面人你再继续向龙井方向，你得走2公里多，将近3公里才允许你一个挑头的地方，他必须把这安全区让出来，
1: 因为你不能直接一挑头，直接一挑头那个地方就是一锅粥，
0: 然后停。挑头那位置还怎么设置呢？我发现这个交警那地方设置非常科学。
1: 嗯、
0: 你挑头不进入了龙井反向车道了吗？
1: 嗯、
0: 他给老远在那边就搁锥桶，引导线是排上了。
1: 嗯、
0: 在这一段路上，龙井往延吉方向只能走右侧的车道，
1: 嗯、
0: 左侧这两条是给挑头车留的安全入道的。
1: 嗯、哎，
0: 哎，这个挺好。
1: 嗯，
0: 然后我就站在阳台看啊、哦，然后后来，
1: 嗯，
0: 我就开始在海澜台，
1: 嗯，
0: 在这个民俗园，
1: 嗯。
0: 这个恐龙博物馆，
1: 嗯，
0: 在人大网红墙，
1: 嗯，
0: 在一些这个街里这些这个知名的这个美食店，
1: 嗯，
0: 我就开始观察啊，
1: 嗯，
0: 你会发现一个特点，
1: 嗯，
0: 在这附近，
1: 嗯，
0: 停的，我发现不怎么就那么齐数，
1: 嗯，
0: 95%以上都是外地车，嗯，
1: 哎。
0: 啊，一台停着。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就不往那边去了嘛，本地车。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水上市场那边，新的水上市场啊，
1: 嗯，
0: 它对个那不就是这个咱们的这叫建材市场南门嘛，
1: 嗯，
0: 是吧？那叫北洋路。
1: 嗯。
0: 北洋路以及北洋路北侧的那些小区的胡同小区不都胡同吗？
1: 嗯，
0: 全打敞开式胡同里边，
1: 嗯，
0: 我特意走里边瞅一圈，
1: 嗯，
0: 我这好信儿，停的。一大半以上全是外地车。
1: 嗯，你别说这个了啊，我是10月1号当天上午的时候，
0: 嗯，
1: 我去了一趟这个图门，因为图门那边就是图门这个国门举行这个升国旗的仪式。
0: 嗯，
1: 那就是你想一想啊，就是10月1号上午的时候，那个仪式举行的是10点钟举行。
0: 嗯。
1: 就是因为你太早的话也是风特别大也冷嘛啊，就是正常情况你看10月1号的10点钟你这个游客的话好应该是至少得是30号的时候就应该从家出门了
0: 啊，
1: 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在这个国门就是举行这升旗仪式的时候，
0: 嗯，
1: 现场应该得有500-600名游客，
0: 嗯嗯，
1: 在现场观看这个就是国旗会那个仪仗队，
0: 嗯，
1: 然后这个升国旗这个仪式。然后就是后来呢，在大概是4号左右的时候，就咱们知道这个331那个国道，
0: 啊，
1: 这331就是咱们说的这一个自驾线路。平时我们就是经常我要去到那边去采访嘛，他那个路其实我觉得是很顺畅的。
0: 嗯，
1: 10月4号的时候堵车了，
0: 那这是正常。嗯，因为你大家都既然自驾游来的，
1: 嗯，
0: 他都规划好这个线路，
1: 嗯，
0: 我怎么来怎么走，
1: 哎，
0: 那条嗯。边境线，我觉得这是边境的网红公路了。嗯，
1: 对，
0: 啊，
1: 一个是这331那边，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延吉往马牌那条路
0: 啊，马小线儿。
1: 哎，对，
0: 啊，
1: 那也
0: 马小线儿，咱俩去年就说过。
1: 嗯，
0: 大家我们可以关注啊。
1: 嗯，
0: 马小线儿中间那个封顶，
1: 嗯，
0: 啊，那个观景台，
1: 哎，
0: 将来那个地方一定会成为一个点。
1: 它绝对是
0: 一定的。
1: 那我跟你说嘛，哈，那个地方不以前的时候就是一个观景点，大家停到这里以后看看景什么的。
0: 嗯，
1: 现在的旁边都有卖文创的、卖雪糕的、卖烤肠的、卖这个土特产品的了都。
0: 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冬天就是估计没什么太大的景色啊，
1: 嗯，
0: 夏天就特别美。夏天什么时候呢？叫凌晨不行，那起不，
1: 嗯，
0: 没人能起那么早。
1: 嗯，
0: 清晨，
1: 嗯，
0: 4点钟以后。到太阳完全起来，就太阳，
1: 哎，
0: 就刚刚太阳升起，有点斜角度线，
1: 嗯，
0: 能够照到那个海蓝湖的时候，
1: 嗯，
0: 从那个林间穿过来的一束一束的阳光，
1: 嗯，
0: 然后照在海蓝湖上，
1: 嗯，
0: 然后那早晨那还有一层薄雾，
1: 嗯，
0: 那地方老漂亮。我为啥我总盯着那地方呢？
1: 嗯，
0: 因为我以前总翻山上那边钓鱼
1: 啊，
0: 嗯，每次就钓鱼那迫切心情，我跟你说，就谁跟说句话你都耽误事儿，
1: 嗯，
0: 钓鱼是那是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我必停那儿，
1: 哎，
0: 我也不拍照，我就站那往下瞅，
1: 嗯，
0: 哎，真好看。
1: 确实就是在那边哈，你就看到就是说有很多人就把这个车停在那儿，
0: 嗯，
1: 那都专门规划出来了一个简易的停车场。
0: 那个观景台将来肯定还得重整，
1: 哎，
0: 涉及到周围的安全防范，
1: 因为你
0: 防护啊，
1: 那条路的话应该重新这个。
0: 别着急，那个路将来都得拓。
1: 对，毕竟
0: 看着吧，
1: 毕竟以前这。

0: 很窄，
1: 对不对？
0: 那马小线那很窄，就是说白了，就是从小河龙翻山过去到马牌。
1: 哎，对，
0: 就那个顶最山最顶峰那边，
1: 嗯，
0: 这边往那边去和那边这边回来都是两个胳膊肘子九十度弯，
1: 嗯，
0: 不是九十度，160度左右的胳膊肘子弯，
1: 而且连续的，然后还有
0: 连续两个转弯，
1: 哎，
0: 下坡上坡。那个道我是经常钓鱼，经常跑。另外我在那个道上，搁两头对讲机喊着，
1: 嗯，
0: 那个冲坡，
1: 冲坡。
0: 大家上过长白山，坐过导弹车吧？
1: 嗯，
0: 就以那状态往上冲。
1: 啊
0: 啊！哪个车也冲不过那破捷达，那玩意儿我跟你说，捷达车的低速大扭矩绝对是王子。
1: 而且如果你要是在延吉市了哈，
0: 嗯，
1: 你要想去到这个 G331玩的话，
0: 嗯，
1: 就是走那条路，马牌那条路，
0: 嗯，
1: 是最方便的。正好就爬过去以后哈，就一下来出来，
0: 嗯，
1: 就正好是咱们这个三，就是这331，往那边去就是往图门那边走，就是什么这个百年部落呀。
0: 往左是百年部落，翻过去之后，
1: 哎，
0: 往右就是331。
1: 就往右的话，就往这个北兴三，就是开山三河，嗯，就那一趟
0: 那条线，嗯，
1: 哎，就整个的话，怎么说都挺好的。
0: 哎，怎么玩的都是一条活路啊，
1: 嗯，
0: 都玩的会很关键，它是有边境风光，是吧？
1: 对。
0: 嗯，这玩意儿怎么整呢？是让这枫叶早点，让红叶早点封呢，还是咱们再放点假呢？再过几天，
1: 哎，
0: 那红的才漂亮呢。好吧，我们先进段广告，然后再来回味啊。
1: 哎，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6: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5: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7: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7: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

0: 北京时间的16:44，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刚刚光回味这个十一的事儿了，一会儿咱们关注完天气再接着回味啊。
0: 对，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白天呢偏东风1到2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呢6度到24度，图门5度到24度，敦化5度到22度。安图4度到23度，合龙4度到23度，龙井6度到24度，汪清5度到23度，珲春5度到23度，延吉6度到2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这天气这几天气温又回升了。
1: 哎，我感觉这个假期这温度给的很不错。
0: 嗯。
1: 虽然呢有两天有点雨，
0: 中间下点雨，
1: 哎，我发现没怎么太耽误事儿，啊，你发现秋天前这个雨有意思，
0: 晚上下，
1: 哎，它白天并没耽误啥事儿，
0: 哎，
1: 啊，你看，整个这个假期啊，车流啊，人流啊，我看啥也没大，啊，你根本就不受妨碍。我这两天这个刚才说了半截话，就说这个所有道路停车，我这人可好信儿，可能岁数大，
0: 嗯。
1: 到哪儿我都瞅瞅啊，这是这个本地车外车，这个如果你行经到有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开始，一路都向南涌，全是往民宿园涌，
0: 哎，
1: 啊，然后到晚间灯一亮，就分几路了，
0: 哎，
1: 啊，往网红墙溜达的，往海澜台走的，然后往美食店走的，啊，我发现晚上这人的活动规律就完全跟咱们正常说咱们工作日的人来旅游完全是颠倒的，不折腾到12点1点，基本上都不会有。
0: 那你出去玩啊，你天天换个地方住酒店呢，对不对？我这一点我
1: 不花钱呢。
0: 那你出来玩嘛，对不对？就体会不同的。
1: 你等退休着吧，我就找个地方
0: 啊，
1: 完了找个小旅店啊。
0: 你退休的话，你应该是找个泡子。
1: 啊，对，找个泡子上那钓钓两根鱼去啊，
0: 对不对？
1: 其实这个假期啊，我觉得，不管这个我们是在家过的还是外面过的啊，我觉得整个这假期，虽然我没走其他各县市，就在延吉市看，你可以可能过一两天，咱们的整个旅游的数字就能出来，
0: 哎，不用过一两天了，就是刚刚旅游数字出来了，
1: 啊，
0: 咱们
1: 真快，啊，
0: 简单关注一下
1: ，
0: 这个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数据啊，就是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多彩延边实力圈粉。国庆假期呢，泉州文旅系统坚持以文化铸魂，以活动聚势，以宣传造势，推出了8条精品的旅游线路，60多项呢特色的文旅活动，文旅市场呢是人气旺盛，旅游经济稳中有升。根据呢银联商务大数据的测算啊，泉州接待游客呢是612.3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9.43%，实现了游客出游总花费是36.77亿元，同比增长了12.66%，啊，600多万人。
1: 我说的增长嘛，你就在一个延吉市你就看出来了。
0: 对，然后呢，这个泉州啊，各大景区呢围绕秋日风光、民俗文化、家国主题，加快业态升级、场景换新。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举办了盛世欢歌乐游民俗园主题活动，飞一花开、印象延吉等实景演绎是轮番上场啊，接待游客呢是18.11万人次。珲春渤海古镇推出了古韵渤海、家国同庆、国庆系列文旅活动，每日上演各类的演艺节目呢是150多场，接待游客是8.26万人次，同比增长20.99%。然后呢，图门口岸景区啊开展欢歌迎国庆、展演耀国门主题活动，推出升国旗仪式、江畔音乐会、全民即兴这个就是即兴的艺术快闪等9大类的特色活动，接待游客是4.51万人次。这个咱们看一下啊，就是什么这个敦化这个六顶山呐，什么咱说一下这个龙井的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推出无人机凤凰光影秀等全新演绎，开设非遗特色美食文创集市，接待游客是10.68万人次。10多万次7天，对，
1: 10多万人次，你算吧，是吧？你要知道，我跟你说，人上10000，无边无厌呐。
0: 对呀，
1: 你大家看过那种纪录片也好啊，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电影、电视连续剧好，你看那个部队啊，你看那大兵团调动的时候，那10000人啊，
0: 那老多了。
1: 我跟大家说，那10000人，你先。

0: 就得一万，你查钱难道没多少，你把一万人占了你看看。
1: 哎，所以呢就是这些啊，咱们再看一下，就是各种这个文旅活动的话哈，就是咱们不一一说了啊，咱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消费方面啊，这个国庆假期呢，全球商贸领域聚焦是吃住行游购娱，开展以惠购延边乐享双节为主题的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好吃好玩好逛的新消费场景，掀起是节日购物的高潮。根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数据显示啊，全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假期呢累计实现销售额是 1.57 亿元，同比增长 14.9%。 苹果梨 IP 呢引爆商圈，特色体验人气高涨。像这个10月1号到2号啊，延边州首届苹果梨城市文化体验活动在延吉万达广场和龙井苹果梨种植示范村啊联动举办。活动呢是以丰收延边离不开你为主题，以延边苹果梨特色产业 IP 为核心抓手，在延吉万达广场推出民俗文艺演绎、龙顶球迷见面会、削苹果比赛等互动活动，现场设置苹果梨的销售区、朝鲜族民俗美食区、潮流商业展销区以及品牌惠民车展区，直销鲜果、梨糕、梨饮品、文创数码等产品。活动期间呢，万达广场的日均客流量达到 5.6 万人次，同比增长 32.2%， 这个够多吧？苹果梨，这个假期的时候啊，就是我有很多这个南方的朋友嘛，就是早早的就说了，就是这个苹果梨，这个
0: 现在正是下梨的时候、啊。
1: 对呀、
0: 啊，
1: 延边这个苹果就是现在这么旺、也要点苹果梨。
0: 我看这个这两天呢、在刷抖音的时候，也好多这个、包括这个梨园子啊，也包括一些网红啊，包括一些这个。这个梨果经销商啊，也都在搞这个销售直播、
1: 对，
0: 这个苹果梨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第一次吃苹果梨的时候，第一次啊，是81年的，81年的，这个时候，11月份，1981年11月份。
1: 40多年了
0: 啊！那是我哥哥在这儿，在这珲春当兵、复员回家，他买了一箱苹果梨，当年带回去的然后呢，复员的时候都11月份了嘛，然后回家，这个苹果梨给我当年，如果现在、那时候就吃什么都好吃，物资奇缺嘛，但是呢，我唯一记忆就那个梨嚼完之后满嘴是梨渣子，就那是当年的品种还不行，但现在这梨你吃没有那感觉了。
1: 那你吃到梨渣子的话，有
0: 那梨挺老大，可老大个了。你算算，那时候是不是纸壳箱装的呢？是那种柳编的花框
1: 啊。我知道
0: 那个、
1: 那个、
0: 年代哪有纸壳箱包装？
1: 老早以前有一些，就是有一批，就是那种圆的那样的，对吧？
0: 圆咕隆大花框，
1: 哎，上
0: 面有
1: 盖
0: 儿、哎，对，都是花框，他买回去花框。
1: 那个花框给我曾经留下了这个深刻的这个心理阴影。
0: 为啥呀？
1: 就是以前那个到了冬天的时候，家里不都是储这个是苹果梨吗？
0: 对，你买完、不你吃完梨，那能装土豆装萝卜？
1: 对，这个梨呢，就是搁在这个仓房里头
0: 啊，冻梨了？
1: 不是冻梨，就是仓房嘛。
0: 就这时候还能搁一阵儿啊？
1: 它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你这个偏煞子它不冻的嘛。然后就但是比较凉，就有点像是低温储藏似的。然后每天上学的时候呢，就是把手小孩嘛。
0: 你别告诉我那里边摸着老鼠了。
1: 对。
0: 那多正常啊！人家你要是没心眼儿，仓房里放的东西，带盖儿的，你必须得拿棍儿把这盖调一调，震动震动。
1: 就是当时
0: 那经常跑出耗子、
1: 当时嘛，就是探手进去，寻思拿一个梨。
0: 说这梨怎么还毛茸茸的呢？
1: 对，我第一个反应是那个梨可能是坏了。经常因为吃的话，吃到后来的时候，经常可能会
0: 有软的，
1: 就软了，长毛了嘛。我还以为坏了，拿出来准备扔啊，结果是一只小耗子。
0: 还行，没被它咬了，你还算不错啊。
1: 一个很粉嫩的小老鼠。
0: 那小老鼠崽可能刚出去溜溜的、那碰着你，它还能有鱼，还能有鼠生。要碰着我，直接我就给它消灭掉了。
1: 哎呀，当时反正是吓够呛。就是其实吧，就是咱们那个延边的这个苹果梨哈，就是也是分很多，就是有些这个朋友哈，可能就觉得这个梨就是越大越好吃。
0: 不是，不是，
1: 真不是，
0: 不是。我跟大家说，其实就每人的口味不一样。 我这个前两天没上山上溜达溜达，
1: 嗯，
0: 人家那都是废弃的果园子
1: 啊，
0: 就是完全是野生的样了，
1: 嗯，
0: 这个那里边有两棵，就两三棵那个香水梨树
1: 啊，
0: 结的掉的满地都是一层啊，
1: 嗯，
0: 那个香水梨吧，它都熟到一定程度才掉下来，
1: 嗯，
0: 当它掉下来的时候肯定摔破皮了，
1: 嗯，
0: 用不了一天就烂，
1: 嗯，
0: 然后我就给那拿个两个人拿、
1: 嗯、
0: 拿个抻子，我拿棍儿就敲敲树枝，嘣嘣嘣掉底下那个、拿个布单子，
1: 嗯，
0: 哎掉这顶上没事儿，
1: 嗯，
0: 哎我还捡了点梨，哎那味道可好了，啊味道可好
1: 就是我觉得那个咱们现在很多朋友都愿意就是用苹果梨冻那个冻梨，
0: 嗯，
1: 其实咱们这边还有一种冻梨就是花盖梨，
0: 那花盖，
1: 哎花盖梨冻成的冻梨哈，它吃起来哈就是沙沙的，就有点像冰沙的那种感觉。
0: 啊
1: 然后如果要是还有一种就是你说的香水梨，无论是大香水还是小香水、
0: 嗯、
1: 它冻完了以后那个梨就会变黑，
0: 嗯，
1: 然后就是变黑变软，
0: 嗯，
1: 然后你吃的时候就是它可以那个上面那个梨把一下子
0: 一拔
1: 就拔出来，
0: 完就嘬那个汁儿，
1: 对，直接就是完全都
0: 喝梨汁儿了，
1: 对
0: 你这会吃啊，
1: 哎而且呢就是咱们延边的这个苹果梨哈，就是最好的是龙井的苹果梨
0: 啊，
1: 龙井苹果梨里最好的就是三河的苹果梨
0: 啊，
1: 那个就是三河那边因为这个就是气候各方面的这个区别哈，它这个苹果梨的这个味道
0: 那不有吗，长白山下果树成行、
1: 嗯、
0: 海澜江畔稻花香嘛，
1: 哎
0: 是吧，你这都已经唱几十年了、
1: 嗯、
0: 哎五十六十年的歌都有了吧，
1: 对，那果树成行就是咱们龙井、那个
0: 嗯、对万亩果树林嘛、
1: 哎、然后这个海澜江畔的稻花香最好的呢是应该是开山屯那边的这个玉良田那边的
0: 啊，哎呀咋的，你那有熟人
1: 目前还没有
0: 啊，那发掘发掘咱们弄点那儿大米吃，
1: 你到那儿去买啊，
0: 那不是你现在您销售咱网购呗、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这也不难，
1: 嗯
0: 是吧，你看这个现在你出去吧，我发现最好、
1: 嗯、
0: 最漂亮的，嗯现在我觉得排第一自然景观排第一的、
1: 嗯、
0: 你就沿着公路走，这边要有一大片这个稻子地没割的，
1: 哎呀
0: 哎那稻浪翻滚的什么、哎、
1: 现在还没割，
0: 金黄金黄的真漂亮、
1: 嗯，就是水稻的话现在就是还没有就开始收，
0: 快了就这几天了，
1: 哎而且你在这边就是我就特别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这一段时间你经过这个稻田的话、
0: 嗯、
1: 一定要把你的这个车子的四个窗户全都撂起来，
0: 嗯
1: 它那个稻子的那种香味儿，
0: 对稻熟那种、
1: 嗯、
0: 那香那种谷物熟了之后那种香味，
1: 哎对
0: 啊，你那是能闻出来的，如果这个味儿你要闻不着的话，那你嗅觉一定是有问题，
1: 哎你那种米香哈、
0: 嗯、
1: 真的是扑面而来、嗯、就是能你在那开车能把你开饿了真的，
0: 咋的想下来撸点稻穗啊炒了
1: 真的，你不觉得你在那里开的时候、
0: 哎、
1: 就好像是那个就是电饭锅里煮了一锅新米，然后它这个就是水汽蒸腾以后你闻到的那个味道、
0: 嗯、确实这个谷物香了，你就是如果你现在你走那个你在非常大的一片玉米地边走、
1: 嗯、
0: 你要细细的你去这个
1: 那个是甜的
0: 闻啊，它也能闻出粮食味儿来、
1: 嗯、
0: 啊。
1: 那个玉米的话，它那个味儿是甜的、
0: 嗯，
1: 和水稻的那个就是米饭香哈，又是两股劲儿。
0: 这要下班的这点儿真饿，您老说这大米饭焖熟了干啥？
1: 所以你没看我
0: 哎，大米饭我告诉你怎么焖好吃吗？
1: 嗯，
0: 有那小号的那小炒锅，
1: 嗯
0: 啊那种锅。搁煤气罐上，
1: 嗯，
0: 但这个得绝对需要你有经验，掌握
1: 火候，那绝对有技术的。
0: 你听啥？你听锅里嘎巴嘎巴响了，马上断火，啊，要不然你就穿烟了。我们那个还是绝对有水平的，
1: 哎，
0: 闻出来咋必须带饭嘎。
1: 我那个闷不好的话，它就扑了。
0: 啊，那你火太急不行。
1: 好的，
0: 好吧，我们等一会儿再吃。
1: 嗯。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六。

0: 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只见文心上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6: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就是直播啊。
7: 嗯，
6: 我是主持人西雷。
7: 大家好，我是老张。
6: 嗯，下面让我们就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
8: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3: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8: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3: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10月6号呢，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5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客场挑战长春亚泰队。上半场啊，延边龙鼎科西安队的乔瓦尼破门，下半场呢，长春亚泰队胡安破门，最终呢，延边龙鼎科西安队1-1战平长春亚泰队，止住了连败的势头。
6: 晚上7点呢，比赛在长春的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进行。开场以后啊，长春亚泰队呢利用主场之力啊发动猛攻，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第8分钟，长春亚泰队呢是利用角球的机会，在延边龙鼎科西安队门前制造混乱。这个寇家豪呢是神勇的化解了险情。第13分钟啊，这个黄振飞呢送出长传，乔瓦尼禁区内头球攻门，皮球被守门员扑出。随后乔瓦尼补射破门，延边龙鼎科西安队1-0领先。第29分钟，李希敏呢是超远距离射门，皮球擦着横梁飞出。第42分钟，李希敏后场长传，黄振飞得球后突入禁区，皮球被防守队员解围。第43分钟，乔瓦尼将角球发至禁区，劳列斯头球攻门，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上半场结束，延边龙鼎科西安队1-0领先。
7: 场上继续。第47分钟呢，乔瓦尼送出了这个直塞啊，崔泰旭呢禁区内抽射，皮球呢偏出立柱。第52分钟，龙鼎科西安队打出快速反击，乔瓦尼禁区内推射，皮球被防守员呢挡出。第54分钟，黄振飞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挡出，错失破门良机。

0: 八分钟，福布斯禁区内劲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底线。随后啊，乔瓦尼将角球发至禁区，劳列斯头球攻门，皮球高出横梁。第68分钟，延边龙井科西安队用曲彦恒换下了黄振飞。第71分钟，福布斯送出妙传，乔瓦尼单刀赴会，射门被守门员挡出。第73分钟，崔泰旭被主裁红牌罚下，延边科西安队只能以十人应战。第82分钟，胡安禁区内抽射破门，长春亚泰队将比分扳平。最终呢，双方以1-1握手言和。10月11号下午3点，延边龙井科西安队将迎来中亚联赛第26轮比赛，主场迎战南通的支云队。1-1啊，这个别管咋说，止住了连败。
1: 哎，对，中甲方面，
0: 最起码稳住了，稳定了。
1: 对，这是中甲的，咱们再来关注咱们东北超的情况。
0: 东北超，
1: 哎，10月5号呢，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长春队客场挑战大连队，巅峰对决，长春队以1-0力克大连，赢得首届东北超总决赛。门将神扑，铁血死守，反击如潮，中场哨响，远征球迷热泪盈眶，胜负呢归于赛场。情谊跨越山海，这一场胜利是属于东北大地共同的荣光。
0: 从初夏到深秋，东北超呢八成逐鹿，各队尽显风采。长春稳守反击，韧性十足。大连队呢承袭足球城的底蕴啊，冲击力呢比较强悍。沈阳战术扎实，攻防均衡。延边作为足球之乡，球风灵动骁勇。哈尔滨呢大开大合，热爱对攻。通辽呢防守坚韧，堪称呢平局大师。呼和浩特呢身体硬朗，冲击力强。鸡西呢迎难而上，奋勇拼搏。八成健儿呢各展所长，赛出风格，赛出情谊。足球不只是竞技，更是辽吉黑蒙同心相拥的纽带。
1: 这场横跨辽吉黑蒙四地的绿茵狂欢，跳出了比分胜输赢的桎梏，用奔跑的热爱、并肩的赤诚、双向的温柔，写进了东北的同心热血，也让全国看见了最鲜活、最滚烫的东北青。这届赛事，吉林足球狠狠踢出了自己的风骨与韧劲儿。长春、延边两双线硬核出征，以无畏姿态征战跨省赛场，双双跻身四强，用实力诠释何为吉林敢拼，吉林能赢。
0: 一路鏖战，迎风前行的长春队凭借固若金汤的防守惊艳全场，门将一次次的极限神扑，铁血死守，顶住高压，逆转局势，用绝对实力守住赛场底线，扛住全队希望。每一次扑救都是吉林足球不服输的倔强。延边队呢凭实力刷平全网，一脚脚弧度绝佳、落点精准的任意球堪称封神操作，被无数网友直呼妥妥世界杯水准，以极致技艺让草根足球绽放顶级高光，惊艳了东北足坛。
1: 赛场之上是全力以赴的硬核较量，赛场内外是治愈人心的东北温情。这届东北超最出圈、最动人的内核，从来不是强弱对决，而是东北一家亲、抱团向前进的滚烫默契。赛场上队员们拼至力竭仍彼此鼓劲儿，球员受伤时伸手搀扶暖心关照，疲惫时共饮一瓶水，共并肩扛压力，针尖对麦芒的竞技背后是双向包容的温柔。
0: 赛场外，东北人的好客与赤诚更是狠狠的破防。辽吉黑蒙三省一区全员敞开怀抱，各家掏出了家底儿，拿出诚意，毫无保留的招待每一支客队，每一位远道而来的球迷。烟火市井里的热忱，不分主客，不分彼此，让所有人真切读懂东北的浪漫是并肩竞技，更是双向的奔赴。
1: 震撼全场的东北同心巨幅宣传画，氛围感拉满的延边特色助威方阵，各地球迷隔空呼应双向致意的暖心画面，一个个刷屏全网的鲜活瞬间，让东北一体、守望相助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暖到心底的真实模样。所有人都彻底明白，赛场有胜负，但东北从来没有输家。一座奖杯注定只有一个归属，但热血、热爱、团结与情谊属于每一个东北人。
0: 这场绿茵盛会算不上东北振兴的全部答案，却成了最生动、最有温度的时代切片。全网刷屏的共情，全民热议的

0: 感动，让全国看见东北从不是各自为战，而是一荣俱荣，同心共生。吉林足球拼出了气势，守住了风骨，东北凝聚的温情，汇聚的力量。这场盛会不止点燃了绿茵热爱，更筑牢了东北同心同向、携手前行的精神底色。绿茵终有中场哨，热血永远不落幕。赛事已然收官，但东北兄弟的情谊愈发的浓厚，白山黑水的同心故事永远未完待续。
1: 嗯，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辽宁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光光给这里，当时的生活是不是那么壮的？
3: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7: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7: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8: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9: 我是徐磊。
8: 我们来回到路面吧，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人民交通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啊，共同来关注一下啊。

0: 长白山路东向西 J333 附近啊，390米的拥堵，1公里的时速。沿龙公路南向北，从 J333 到永春街拥堵433米，速度6公里。北清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147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晨光胡同南向北前进路附近拥堵96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东路辅路东向西17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东路东向西中远街附近27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西向东浑乌线附近拥堵700米，缓行1.3公里，速度呢5公里。迎春街南向北，从延春街到解放路拥堵171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拥堵545米，缓行37米，速度5公里。延西街的辅路南向北，从延西街的路口到公园路拥堵203米，速度呢4公里。
1: 嗯，
0: 看还不错，整体不错，只有这个沿河路这儿啊，
1: 嗯，
0: 这个浑乌线附近这儿啊，这个啥的呢，那个有点道路重叠嘛。
1: 我这两天出去采访的时候，
0: 嗯，
1: 好，我尽量哈，我能绕道的时候，
0: 嗯，
1: 一个是不走咱们这个公园路，再一个是不走咱们的这个沿河路。
0: 嗯，这个沿河路在早晚高峰期啊，这个很正常。
1: 哎，
0: 它是完全一个贯穿这个城市这个，嗯，这个东西的一条正中心的路。
1: 哎，
0: 你看它从沿西从这个沿西桥，橘子桥，沿东桥，它都能够沿西桥都能够上下，
1: 哎，
0: 所以说它这个互通啊，这几个主要桥梁的互通之后呢，它还有最西端的天池大桥，
1: 嗯，
0: 啊，那个不是那个
1: 元川
0: 大
1: 桥，
0: 啊，元川大桥，
1: 嗯，
0: 所以最到最东端的，
1: 嗯，
0: 啊，你现在还没再往东了，再往东将来会跟那个什么那个新民桥，
1: 嗯，
0: 不是那叫
1: 那哪是新民桥，
0: 新建那叫。怎么来，
1: 你想说的是复兴桥，
0: 复兴桥，对，
1: 啊，
0: 将来这个沿河路还得往东展
1: 啊，
0: 你不用不着急，
1: 它本身那个沿河路那边就是已经，嗯，就是其实路差不多了
0: 啊，
1: 就是稍稍铺一下就过去了，
0: 有点距离，
1: 嗯，
0: 没这随着我们向东部再开发，慢慢的，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就回头说路啊，
1: 嗯，
0: 就这路有多重要，
1: 哎，
0: 是吧，当年我就老记这句话，当年我开小破摩托车，
1: 嗯，
0: 就那时候吧，
1: 嗯，
0: 愿意跑中环，
1: 嗯，
0: 这叫中环嘛，
1: 嗯，
0: 这个快呀，
1: 对，
0: 没人嗷嗷的蹦嗷嗷的，
1: 嗯，
0: 每次拉客人都说，
1: 哎，
0: 这瞎扯啊，这花这么些钱，
1: 嗯，
0: 修这路有啥用，
1: 嗯，
0: 咱别说咱有人家这个城市设计师的那这城市这那个
1: 高瞻远瞩，
0: 高瞻远瞩，咱没那个，但我就知道，我说这个路你放心，用不了几年它都不够用。
1: 哎，你看现在不就奔着来了吗？
0: 嗯，才几年。
1: 我记得那咱我有一回我要去西站，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坐上这个出租车了，然后这个师傅问我去走哪条路，我说延吉土工就在大点儿，那个走哪条路你能绕多少啊？我说你就随便走。他说那要不咱们走这个沿河路吧？啊，
0: 这家走糟践了。
1: 然后结果就沿河路上堵车了，这个我就明显看到那个师傅冒汗了。然后他说：“沿河路怎么能堵车呢？”
0: 满脸的歉意了。
1: 哎，我说上班高峰期的时候，他哪条路他不堵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这个城市发展设计，我一直觉得这个沿河路的设计啊，
1: 哎，
0: 当年我一说就想，布尔哈通和南侧当年也设计出这么条道，
1: 哎，
0: 啊，哪怕是单向，跟这个南北布尔哈通和南北
1: 变成一个环，
0: 它对，让它形成一个闭环，
1: 嗯，
0: 啊，然后最西边桥上来，最东边桥能回去，
1: 哎，
0: 但是都单向行驶，我告诉你，那就盘活得了不得，
1: 对
0: 啊，这是可能是这
1: 成本可能也在，
0: 那就不管了，咱就说这事儿啊，
1: 哎，
0: 就是，但是别管怎么说，今天这条沿河路如果两头扎死，你试试，
1: 哎呀，我的
0: 天
1: 哪，天
0: 池路和长白山路得爆，
1: 嗯，对。
0: 啊，抱都走不过来啊，所以说这个
1: 大家只能在那里慢慢雇佣
0: 啊，下，
1: 对对对，
0: 上班到单位没，
1: 啊，
0: 下班点了你挑头回去吧，挑头也挑不了，
1: 啊，对
0: 好吧，不开玩笑了，
1: 嗯，
0: 今天的北京时间17:24啊，今天的下班路上呢就陪大家走到这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工作日啊，全新的周啊，我们收收心啊，然后该工作的工作，该学习的学习，好吧，
1: 嗯，
0: 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

0: 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

0: 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决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

要是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的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他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
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

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浪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碎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
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

0: 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

0: 天摊，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2: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2: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
2: 嗯。
3: 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2: 对呀、啊。
3: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哇。
2: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是是。
2: 啊、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2: 啊。
3: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2: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2: 哦哦，
3: 嗯，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2: 嗯嗯，
3: 嗯，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2: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2: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2: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2: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2: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2: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2: 嗯、
3: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2: 嗯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2: 嗯，
3: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烂糟糟。
2: 嗯 嗯, 嗯，
3: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2: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拿去像鸡蛋黄似的。
2: 哎 呀,
3: 哎呀，还发臭。
2: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2: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2: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2: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对，嗯
2: 嗯。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3: 嗯，
2: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3: 就是我后来我

0: 我看五天前吧，
1: 嗯，
0: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1: 嗯嗯
0: 嗯，不那么昏沉了，
1: 嗯，
0: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1: 嗯，
0: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
0: 嗯
1: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非常快的。嗯，
0: 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儿真能顶中药80片啊。嗯，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0: 嗯、
1: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的神奇。啊、
0: 嗯，
1: 你这五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1: 嗯嗯，
0: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0: 嗯、
1: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
0: 哦、
1: 就活动活动、
0: 嗯。
1: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嗯
1: 嗯，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这还3副药，啊、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1: 嗯嗯，
0: 啊、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
1: 嗯，
0: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1: 嗯，
0: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1: 嗯嗯，
0: 啊、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
0: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1: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0: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啊。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1: 嗯嗯。
0: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1: 嗯，
0: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
0: 嗯、
1: 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0: 嗯，
1: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
0: 嗯、
1: 它是有必要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0: 嗯，
1: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0: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
0: 嗯，
1: 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啊，
0: 嗯嗯嗯嗯。
1: 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
0: 嗯、
1: 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
0: 嗯。
1: 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0: 嗯，20多年了。
1: 嗯，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降压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0: 嗯，是，我也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0: 哦、
1: 啊，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
0: 啊、
1: 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0: 啊，
1: 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0: 嗯，
1: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0: 嗯，
1: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儿的？
0: 嗯，
1: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哎，
0: 是是，
1: 所以说呢，嗯。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

0: 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你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
1: 嗯，
0: 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嘿、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1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嗯，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哈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0: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洛，
0: 嗯，
3: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3: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

0: 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1: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1: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啊，
0: 嗯，
1: 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1: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1: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嗯，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0: 嗯嗯。
1: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0: 嗯嗯。
1: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
1: 嗯、
0: 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嗯、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0: 哎，
1: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啊
0: 不憋不疼了是吧？
1: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和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1: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1: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有劲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1: 啊。对，就是那、嗯、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
1: 啊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1: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1: 哦。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再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0: 嗯，
1: 也轻松了。另外哈、啊，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1: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1: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嗯？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

0: 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啊淤堵了，得超过 75% 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
1: 哦、
0: 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0: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啊，那胳膊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0: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0: 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你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0: 嗯。
3: 我是吃着2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

0: 有的时候啊，才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0: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了，万一天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0: 这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啊，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0: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1: 嗯。
0: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四五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挤不下来。
1: 嗯嗯，
0: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1: 嗯，
0: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0: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1: 嗯，
0: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1: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
2: 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1: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3: 哎，这发酵中药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1: 嗯，
3: 这一片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灯笼都难找啊。
1: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3: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1: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 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

0: 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它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1: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
0: 又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1: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1: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0: 啊，
1: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0: 啊啊，
1: 看见了就擦在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
0: 嗯嗯，
1: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
0: 啊！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
1: 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0: 嗯，
1: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0: 嗯嗯，
1: 我老婆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吃咱们这三代延寿包这个茶它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1: 嗯，
0: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两个小时后两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
1: 嗯，
0: 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个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对吧？
1: 对的。
0: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
1: 嗯，
0: 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
0: 嗯，
1: 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

0: 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带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 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6: 现在旧酒店楼走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2: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0: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7: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

0: 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鞍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3: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4: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3: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

0: 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0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 99.6%， 锂回收率超过 90%， 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 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

0: 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 80% 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17，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

0: 护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七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 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晚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4: 北京时间19:30，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书接前文，那帮挑夫嚼着枣喝着酒，还这个美劲就甭提了，干吧。好，来来来，喝喝喝。眼瞅着酒往下下呀，杨志一看没事儿啊。且说这些军汉和老督管以及那两个雨侯，瞪眼瞅着人家那喝酒吃枣，馋的就甭提了，都扒着嘴儿。还有一桶，那桶要不买的手，都得让这七个小子给包了一碗。老督管一看，再商量商量。可正这时候，人那桶酒喝完了，好，酒不错。哎呀，这钱没白花，饱了。哎，我说卖酒的，能不能再给搭一瓢？不行，这都有固定的数，一桶5罐。要搭你一瓢，数不够了，人家不得吃亏？能答应吗？不能答。你看你这个人，你要多钱给多钱，连价钱我们都没讲，搭一瓢算什么？从中有一个人站起来，拿着瓢过去了，把桶盖给掀开，嘣，就崴了一瓢。一边喝着一边奔树林那走，卖酒的人可不干了，喂！我大哥，你缺德你！不打，你怎么自己动手？你快给我拿回来！说着，在后头就追，一前一后进了树林了。卖酒这位还真就把那位给拉住了。过了一会儿功夫，把那位给拽出来了。那位还往嘴里倒呢，拉倒吧，你给留下点，把瓢夺下来。有半瓢酒就倒在那桶里头了，这毛病就出在这半瓢酒上。不过一般人谁在意这事儿？然后把瓢往旁边一放，把桶盖盖上了，拿起挑来转身就要走。可就在这时，老督管说话了：“哎，等一等，卖酒的大哥，这一桶卖给我们吧。”可卖酒的这位还犹犹豫豫的，哎呀，老督管说你这个人呢，犟眼子，死店活人开，和气才能生财，你何必在乎刚才说那几句话呢？哎，那不是开个玩笑吗？又把钱塞到他手里头了， 卖酒的在点头，那好吧，卖给你们了。

家伙，哎，没家伙没关系，我们就借人家那瓢。各位啊，把瓢借我们使一使行吗？行行行，嗨，没有下酒的东西没关系，去去去，给鲍吉鹏枣来，人家还挺大方，拿草帽给弄了两草帽枣往地上一倒，这帮军汉都乐了，回头一看看杨志没说什么，那就是默许了呗，把这桶酒买了，大家团团围住，先得给当头的喝呀，先兜了满满一瓢给老督管，老督管都可坏了，也没客气，端过来一扬脖，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哎呀，好啊，好啊，给您枣，您吃几个枣？哎，好好好。他们又崴了一瓢，递给杨志。杨志一想，既然大伙这样，我也喝点，我要不喝这帮人也不敢喝。其实杨志也渴坏了，嗓子也冒烟儿，一扬脖喝了半瓢，把嘴擦擦，好了，我够了。大伙一看杨志都喝了，这没什么可说的了，呼啦朝往上一闯啊，他一瓢他一瓢，一会儿喝了个底儿朝上，全给爆脸了，咚咚，好酒，哎呀，太好了！卖酒的这个主也没走，蹲到一棵树底下，瞅着大伙在那乐，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杨志心说：“这小子是个傻子，你瞅我们乐什么呢？”哎。可就在这时候，杨志就觉得这个脑袋，刹那之间是天旋地转。杨志暗道：“不好，上了当了，怕出事儿，结果还是出了事儿了。”他那意思，回手啊，拿扑刀抓这个卖酒的。一转身的功夫，四肢都不听使唤了，俩腿一软，扑通摔倒在树下，脑袋又嗡了一声，是人事不省。他不明白事儿了，那帮人比他喝的都多，就更不明白事儿了，是东倒西歪呀。卖酒的人站起身来，来到众人近前，踢踢这个，扑了扑了那个，冲着树林里头叭叭叭连击三掌，那七个主出来了，成功了，快动手。那七个人谁呀？前面书咱说了，为首的托塔天王晁盖，入云龙公孙胜，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卖酒的这个主是白日鼠白商，八位英雄好汉。你说这招有多妙啊、哎、早就调查清楚了，杨志这个时候必到黄泥岗。一开始那两桶里的都是好酒，根本没有蒙汗药，怕他们不上当，故意演这个戏。什么时候搁的药呢？咱刚才说了，就是崴了那么一瓢往树林跑，后边有人追，前边跑的这位就是智多星吴用，利用这机会把事先准备好的蒙汗药倒到瓢里头了，等化妆成卖酒的白胜把瓢抢回来，又倒到桶里，这桶里就有了蒙汗药了。这活又干得这么精细，都瞒过了青面兽杨志，他们才上当。单说这八位英雄好汉啊，马上动手，把价值10万贯的生辰纲

全都搬到树林里头，把枣全倒地上不要了，都有花筐啊，把这些值钱的东西搁到筐里头，斧头盖了一层枣，然后蒙严了，八个人是扬长而去。黄泥岗又恢复了平静，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之后，青面兽杨志明白过来了，因为他喝的酒少，同事麻醉他麻醉的比较轻啊，之外人影子都没有啊。杨志找了三圈没人，心头一凉啊，完了，彻底的完了。我回到北京大名府，见着梁中书怎样交代，把我的骨头碾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呀、啊！天哪，我杨志的命也太苦了，死了吧。他把扑刀一横，刃朝着里要抹脖子，感情这个人抹脖子的事儿也不太容易，那刀啊都到了脖子边上了，杨志一转念，我缺了什么得了，我非得死，别人没宰我，我自己把自己收拾了，我这一辈子也太屈点了，不能死，不能死怎么办，大明府我是回不去了，我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了，干脆36计走为上策，走吧。杨志是畏罪潜逃，那么他走了咱不说，又过了能有一个时辰，老督管飘飘的军汉俩雨侯先后的都明白过来了，好睡好睡，哎呀可解乏了、哎、这酒后劲儿还真大，他杨提辖，杨提辖，老督管就知道出事了，再找杨志踪迹不见，回头再看11挑生辰纲也没了，哎呀坏了，出事了，方才咱们中了蒙汗药酒来呀、啊、哎呦，众人搂着一块哭够，到了现在才知道杨志有远见，要听杨志的哪能出这些事儿，但是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可找杨志找不着，老督管一分析啊、哦，杨志喝的酒少，大概比我们明白的早，他发现事情不妙他跑了，肯定这么回事，不然他上哪儿去了，可他跑了我们往哪儿跑啊，要一跑了这事儿还就麻烦了，赶紧众人坐在一块商议，那俩雨侯啊把鬼扁子挺多，我老督管啊，这儿没外人啊，咱们现在这14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正所谓福祸与共啊，我说咱要回到大明府可不能这么说实话呀，要说实话咱谁也活不了啊，你说咱得怎么说啊，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杨志也跑了，干脆把这个责任都推到杨志身上吧。虽然说这招缺点得，能保着咱平安无事，起码命能保住啊。怎么推？咱就说，杨志一路之上，对咱们非打即骂，这咱都说实话。那小子的确也不是东西。就是说他逼着咱们上了黄泥岗，

0: 事先跟贼匪他早有串通，那贼匪在这埋伏着呢，咱不喝酒，杨志逼着咱喝，甚至捏鼻子给咱灌，结果咱中了蒙汗药了，咱全人事不行了。杨志跟着那伙贼把生辰纲给劫走了，咱就这么说呗。
1: 对呀，
0: 良心丧于困地，也别怕缺德了，走，回大明府。
1: 这老督管都走不了了，众人架着，下了黄泥岗了。哎，这老督管忽然想起件事儿来，各位啊，咱不能都回去，该报官的得报官呐，哎。这归哪儿管呢？最好先到有司衙门报案，这边抓着咱们再回去送信儿。
0: 对，老督管所说极是，就派那俩雨侯到本地面报官。这归哪儿管呢？归济州管呢，到济州的府衙把这件事儿报案了。

算怎么着呢？姐姐，我没有什么打算。怎么？没打算？是，我还打算什么？我过去是个沿街乞讨的乞婆，一夜之间我现在成为了包太夫人了，一步登了天了，我还求什么？现在我生活在天堂之上。妹妹，你说的不是心里话，你在撒谎。姐姐，我说的不是心里话吗？不是。我明白，你是不是现在心里有顾虑呀？你是在担心，对吗？我要说的没错的话，你是担心我。妹妹，你想多了。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皇帝是我的亲生之子，我是皇上的亲母亲，对不对？你来了就呛了我的位置了，对吗？我心里会别扭，是这么回事吗？姐姐，不，我觉得我已经有一个儿子包拯了。妹妹，包拯，包拯是你的干儿子。你现在有了干儿子，你的心里跟我说实话，妹妹，你就不想你的亲生之子吗？啊，一句话扎心呐，说的李娘娘的痛处。姐姐，我想我的儿子，天下哪一个亲娘不想自己的亲生儿子？可是姐姐，我想我的儿子在哪儿呢？我的儿子他是皇帝，他是九五之尊呐，我是个贫婆，我要认他吗？太难了，这其中太费周折了。算了，我觉得这个事情传扬出去，朝野当中的大臣们会把它作为笑柄的，传到了世间的老百姓会说宫廷当中为什么如此的浑浊呀。为了保全皇家的脸面，不提了，不讲了，就让它做一个千古之谜吧。妹妹，你说的太错了，不应该，你想的更错。我告诉你，要是因为我，你就想多了，你知道吗？我为什么没有跟皇帝说实话？当时的场景，那陈林豹庄和来到南清宫，他刚刚降生，尚在襁褓之中。你说，我跟王爷，我们不收谁收啊？他是太子，他是将来的真龙天子啊，日后他要做皇帝的。果然天随人愿呐、啊。后来二次进宫作为皇储，以至于后来的登基做了皇帝，你知道吗？最初的时候就是那个刘妃啊，那个奸人，他干预朝政，什么事儿都管。你知道皇帝亲政这没有几年呢，就这样刘妃还横拦竖挡呢。过去不说，我是在想我怎么说。我跟皇上说了，我说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皇帝会说我的母亲在哪儿呢？我的亲娘在哪儿？你死去了，我没有地方去找，我也没有办法跟他去讲啊。可是现在妹妹你还活在世间，这个事情就不能不讲。你要是不说，就让那个刘妃逍遥于法外吗？黑白就颠倒了吗？就没有人管吗？你是好人，姐姐我也是好人，咱们姐妹都是忠厚善良的人，好人呐，更不应当让好人吃亏。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说也得说，不说呀我也得替你说。你要是不想说的话，你

就住在我这儿吧，哪儿都甭去了，我让皇帝来当着你的面儿，让陈琳兜兜把这事情说开，必须让你们母子见面，知道吗？妹妹啊，你的苦你的冤已然到头了，你懂吗？好了，今天呢你就住在我这儿，一切就托付姐姐了。当天晚上姐儿俩躺下还聊呢，聊了多半宿，第二天天一亮，狄王妃啊把宁总管找来了，你去跟皇上说，说我病了。啊，总管一听，王妃娘娘，您病了？对，怎么我不像有病的样吗？我病了，跟皇上说病得很重，一会儿我就躺下。哦，那我就跟皇上说，对，告诉他我很难受，卧床不起了，让这皇帝赶快来到南清宫看看我。你跟皇上说，要是早到我们母子能见面，要是晚到啊，他这个娘就看不见了。

0: 1, 2, 1, 2, 3, 4。
1: 北京时间23:00。

你好，我是丁兰。在歌坛中有很多风格鲜明的唱作人，不管这首歌是不是他唱的，一听就知道是他写的，比如周杰伦、李宗盛，现在还有一个李荣浩。今天就来听听他们写的歌。

丑八怪。有人说薛之谦的一半是李荣浩，因为李荣浩不仅给他的歌作曲，还配和声。其实早在李荣浩以歌手身份走红前，他的个人作品就已经带有自己的音质。王心凌的热爱，刘惜君那时候的我，无论是旋律节奏还是转音的设计，完全就是他的标签。而为陈淑桦创作《不做情人不做朋友》等歌曲成名的陶喆，从一入行就形成自己标签式的风格，像他写给周笔畅的《别爱我像爱个朋友》。

很简单。同样是 R&B 天王的周杰伦，在去年给 TFBOYS 创作了一首《盛夏的盛夏》，让人感叹周董就是周董，他的歌不用看创作人名单，一听就是他的味道。但是一个歌手有机会唱他的作品未必是件好事，虽然可以让人第一时间就知道是周杰伦出手，但也要付出失去自己风格的代价。而且这种味道哦，哪怕是许多个人风格已经非常鲜明的歌手都很难擦掉，比如说伊能静的《念奴娇》、蔡依林的《倒带》，还有李玟的《刀马旦》等等，都是

布拉格广场。作为一名摇滚歌手，许巍最初是因为那首《执着》被田震选中，从而正式进入音乐圈的。之后他给别人写歌的时候，几乎完全是以灵魂附体的方式敲稿的。叶蓓的彩虹，江心的纯粹，老狼的晴朗，当旋律在进行过程当中，常常会有许巍乱入的感觉。作曲风格如此鲜明，对于唱许巍作品的歌手来讲，不知

晴朗，是不是听起来很像许巍在唱啊？和以上两位相比，能唱李宗盛写的歌就幸运得多，因为他有着丰富的作曲风格，但还是有很多，尤其是他喜欢的那种念白体的形式会加到歌手身上，像辛晓琪的领悟和杨宗纬的原色，整张专辑当中完全就是李宗盛附体，听起来就像是李宗盛手把手教杨宗纬唱歌的结果。当然了，能唱到这些优秀创作人的作品，还是很多歌手求之不得的。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这段时间有很多朋友在微信里跟我聊天，看着大家说节目好听的话，真的很开心哦。有一些朋友呢还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我觉得都很不错。李小雷说好像没有做过黑鸭子的主题呀，还有苏有朋、苏慧伦、费玉清、张靓颖都很经典。嗯，我会马上准备他们的资料，也请给我点时间。不过今天呢，先请你听一听苏慧伦的这首《Lemon Tree》。

苏慧伦 Lemon Tree， 我觉得微信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会让我认识不同世界的人。在加的好友当中，有一位淡了依旧是红颜，让我印象深刻。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真的加我了，然后一连串的大哭表情，瞬间呢，一个直爽热情的女生就站在我的面前了。他说现在常年定居首尔，有两个孩子了，工作呢就是做微商，而且是最早做微商的那一批。每天开车上班还有打包发货的时候，就会听我的节目，会让心很静。他说我虽然是做微商，可没把钱当命，只是在努力生活。说得很好，我觉得认真生活的女人很美。他说想听一首光辉岁月，曾经在一个眼神就能懂的时光里，终究没有好好珍惜彼此。一句话，十年前十年后，完全两个结局。而立之年，希望你幸福。看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虽然我们不知道发生

光辉岁月。在微信里经常可以看到文笔非常好的听友写来的话。妈妈语说，以前听这些歌的时候感觉是在听别人的故事，现在在听这些老歌却像是听自己那些往事。突然间就觉得当年时而忧伤，时而踌躇，时而狂喜，时而迷茫的歌词，不是描写别人的，而是描写自己的。他说，我并不懂音乐，只是爱听，爱听丁兰说歌曲背后的故事，爱听能引起思考的旁白，爱上老歌，爱上丁兰为我们摊开曾经流金般的岁月。

嘿嘿，见花烟雨江南说，我是一个文艺中年，喜欢音乐与旅行、诗和远方。当年上大学时也是天天梦想玩音乐走天涯，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很喜欢听经典，一段好音乐如同一本好书。而且他说这个节目是深圳的同学推荐给他的，现在呢他又把节目分享给了西安和南京的朋友，真的很感动哦。现在呢听经典这档节目在蜻蜓 FM 上的收听次数已经破亿了，这都是大家的支持。有的时候呢的确很累，不想再那么辛苦去字字斟酌，可是一想到明天会有人在等着听啊，就觉得好像有一种使命感，必须去做，而且要做好。没办法，我就是一个处女座啊，虽然很累，但是被人需要的感觉真的很好。再一次谢谢你们。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最近欠的账太多了，很多听友在微信里说想听的歌都没有送上呢。彭越说喜欢杨钰莹这样甜甜的歌，能多做几期这样的节目吗？不完美的小孩说要推荐岁月神偷主题曲，还有谜语说最喜欢朴树的那些花。好吧，明天继续来揭秘听友推荐的好歌，感谢收听，再见。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元帅宋金刚一声令下，攻城可就开始了。这些当兵的都得玩命啊，有的扛着云梯往前冲，有的抄弓搭箭往城上头射。忽听这城上边一阵梆子响，紧跟着是乱箭齐发，城筐的石头子儿，四个人一抬，一个劲儿的往下周，滚木呢也击了咣当的往下放。攻城的兵丁这罪可就受大喽。有折胳膊的，断腿的，脑袋开瓢的，身上中箭的，前队死的死，伤的伤，是哭爹喊娘，一片哀嚎。后队呢还得跟着上，因为后头的战鼓催着呢。军师刘文静一瞧啊，这可不成，宋元帅，宋元帅，让当兵的这么攻，这得死伤多少人呢？哎，你看看那受伤的，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太受罪了。我说刘军师啊，你心疼

0: 当兵的，那咱们这仗就别打了，攻城嘛就得拿人垫。旁边尉迟恭也看不下去了，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赶紧敲锣把这些当兵的都给我撤回来。宋金刚一瞪眼睛，尉迟先锋，咱们定的是日抢三关，当兵的都撤回来，这关怎么抢啊？啊，你可别忘了，我尉迟恭叫做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何为先锋？日抢三关呐，都是我的活。人家城门都不开，你有的是本事，你也使不上劲呐。嘿嘿，宋元帅呀，没看我胯下这匹马吗？抱月乌龙驹，只要我一晃掌中的钢鞭，这匹马稀溜溜暴叫就能够窜上城头，那时节这座天门关不就夺下来了吗？宋金刚心说，这尉迟恭啊，疯了疯了，鉴定完毕。你以为你那四条腿的畜生是天马呢？啊，还长着翅膀呢，还要飞上城楼，我都没听说过。我说尉迟先锋啊，你可不要头脑发热。如果说我一敲锣，当兵的都撤回来，而你呢又不能够飞马上城，那便怎好呢？哎呀，我尉迟恭说话能放空炮吗？如果说我不能够飞马上城，宋元帅，你就要我的脑袋吧！嘿呦，宋金刚眼前一亮啊，心说我早也盼，晚也盼，就盼有一个机会杀了你尉迟恭，给我弟弟宋金玉报仇。可万万没想到，在这天门关前机会来了。尉迟恭，你可不要发下狼言大话，别忘了我是元帅，你是先锋，咱们在万马营中谈话呢，军中没有戏言呢。什么叫军中没戏言呢？就是不许开玩笑，如果说你不能够飞马上城，我真就砍你的脑袋。哎，那一点都不含糊，我骑马窜不上去，你就砍我。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如果说我大老黑催动坐马窜上了城楼，宋元帅呀，你该当怎样呢？哎，我这个我这是，也罢呀，也罢。如果说你尉迟恭真能够飞马上城的话，我情愿把我的帅印交出来，哎，这大帅就是你的了。旁边刘文静一听，怎么个茬？这是要赌头争印呢？两位别争别争，这赌头争印的事儿啊，可是要慎重再慎重啊。他这一劝呢，尉迟恭、宋金刚啊，更来劲儿了。不行，就得赌头争印。对对对，刘军师，你给我们做保人吧。刘文静一瞧，这事儿还退不了了。好吧，好吧，那我就作为保人，赌头争印，现在就开始了。宋金刚心中暗笑，传下了命令，嘡啷啷一阵救命锣响。攻城的兵丁们全都撤下来了，大伙听说怎么个茬？先锋官怕当兵的死伤太重，要飞马上城，已经跟元帅赌头争印了。我的妈耶，这马它也不是大老鹰，也不是鸟，它怎么会飞呢？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咱们先锋官是好人呐，可是好人不得好报，一会儿就得掉脑袋哟。众兵丁怎么议论，咱们压下不提，单说尉迟恭啊，一看攻城的兵丁都已经撤回来了，他左手扣住了铁过梁，右手拿这鞭在马后胯上抽了一下，啪，就这匹马呀，就怕这十三节竹节钢鞭打，马挂銮铃响，哗楞楞楞楞，奔着天门关的城楼可就冲过去了。 咱们单说城楼上头，守将叫王天寿，一瞧，我的天哪，黑人黑马，如同一团黑旋风刮来，心说杀死我两位兄长，哎，王天龙、王天虎的仇人，一定是他呀。我说众儿郎，哎，要在，你们看看，哎，看看，这个黑将骑着黑马，奔咱们城楼跑过来，他要干什么呀？哎呀，我们也不知道，我他不是有病吧？说话之间，敬德已经催马到在城门前头了。抬头一看，哎呀，城楼这玩意儿太高，哎，窜不上去，得找一个矮点的地方啊。用眼睛往那边一扫描，哎，发现目标了，就是东边那地方城墙比较矮，城下头正好是一个土坡。这匹抱月乌龙驹成天是蹿山跳涧，哎，他知道应该挑什么道走，所以他飞奔东边这片丘陵地，过这个坡上那个坡，来到了城墙近前。敬德一瞧，这地方城墙相当矮了，也就是一丈多高吧。得嘞，飞马上城的好戏就在此地上演。再看尉迟恭往上一提气，喊了一嗓子，黑儿啊，给我飞马上城啊，啪。又是一鞭，这匹马可就玩了命了，四蹄一蹬这山坡啊，蹭，真就上去了。城上的城下的全都吓傻了，我的妈耶。这尉迟恭他是人吗？啊，这是天神呐，怎么马还会飞呀？真就上了城了。尉迟恭倒在城楼上头，双手一抖，大枪扑棱棱直响，呀哈哈，呆，尔等认识某家吗？我乃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尉迟恭，尔等快在我这枪下捉鬼呀。这么一吵吵一叫唤，这些将官呢全都吓疯了，我的妈呀，跑吧，快跑吧，四散奔逃啊。尉迟恭心说我追谁呢，定睛一看，有一个人一身铠甲啊，想必他是城中的主将，我在后面我紧追不舍呀。书中交代，他追的这个人呢，正是守将王天寿，吓得魂儿都飞了，顺着马道就想跑，结果被尉迟恭就给追上了，大枪往前一递，你在呀这儿吧，啪，枪挑王天寿，当头的这一死，当兵的更没有主心骨了，呼啦朝跪倒了一片，啊，黑爷爷饶命啊，黑爷爷饶命啊，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那你们就打开城门，献出这一座天门关。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这些人是真乖呀，到那儿把城门就打开了。外边的刘文静一看，好，敬德飞马越城楼，敌人献了关，我心里头怎么那么爽歪歪呢？元帅宋金刚则不然，本应当下令进城，可是他呀没有，坐在了马上头，两眼发直。刘文静一瞧，这大帅什么毛病啊？吃疙瘩汤打冷战，你是烫的还是浪的？哎，我说帅爷，哎，帅爷，传令进关呢。好，哎，给我进关。顿时炮响连天，金鼓齐鸣，大队人马就冲进了天门关。刘文静赶紧派人出榜安民，办理善后，把各处唐朝的旗号换成了定阳王的旗号。众将来在了总兵府里头，宋金刚是真紧张啊，就把刘文静拽到了一边儿。刘军师，我这两只眼睛都瞎了，都瞎了呀。 有眼不识金镶玉，万万我想不到尉迟恭这匹马真能够窜上城头。军师啊，你说我怎么办呢？真把帅印输给他，那我丢人就丢大了。军师，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你不管看谁的面子吧，你也得帮我了了这个事儿啊。再看刘文静把脑袋晃得跟车轮相仿，哎，管不了，哎，我管不了，哎，管不了，你也得管。宋金刚就耍赖，哭通跪在地上，抱住了刘文静的大腿。刘军师心想，你这小子呀，你甭耍赖，这回我一定撤了你的大帅，而且把聘你用的20000两白银我还得追回来。可是又一想，不妥不妥呀，尉迟恭这人胡了八秃的，说话都招三不招两，大字儿不识一个，就这种人能当元帅吗？嗨，得了，既然宋金刚已经服软了，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我呀就帮他把事儿给了喽吧。宋元帅，快快的请起，以后你说话呀办事儿啊一定要多加谨慎。哎，您放心放心，以后我呀一定会谨慎。哎，我谨一个大慎，嗨嗨，这叫什么话呀。得了得了，我劝劝先锋官吧。尉迟恭啊，你和元帅赌头争艳之事，你赢了他输了，按理来讲呢就应该把帅位让给你，可是我一琢磨呀，你是大字不识，你这个元帅你没法当啊。这么着吧，这事儿冲着我刘文静就算了结喽吧，就算你把这个面子赏给我了。我这个他外家，哎呀，尉迟恭一琢磨，也对也对呀，我不认识字，是文盲睁眼瞎，这绝对是缺点。如果说让我当了大元帅，每天都得点名点卯啊，我拿过花名册来我就念，那啥，哎呀哈，那啥，那啥啥，让这些当兵的当将的怎么答应啊。那时候我可就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现眼了。哎，得了吧，我就饶他这一回。刘军师啊，这个元帅我可以不做，不过对这宋金刚不能轻易的饶了他，得罚他。哎，尉迟先锋，你说一说怎么罚他。哎，就是让他呀斟满3杯酒进献给我，得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说好话，我问他什么他得回答什么。好，一言为定。宋元帅呀，你赶紧过去跪着敬酒吧。啊，宋金刚心说，今天呢可把我给撅苦喽。可是没办法啊，让人把酒取来，一个盘子上头啊放着3只斗，每斗是4两，斟满了酒，他双手高举着盘子顶在了头上，就给尉迟恭跪下了。先锋老爷，我敬您3杯酒，您有话就问吧。哈哈哈，好，我先喝这头一杯。尉迟恭端起来头一只酒斗，宋金刚啊，我就问你输是没输，你服是不服。先锋老爷，我输了，输得特别彻底，我也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好，那就没杠台了，我喝下这头一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一斗下去了，又抄起第二斗。宋金刚啊，我看你小子整天盯着我看我的盔甲，一定是在想这一身盔甲都是你弟弟宋金玉的， 你还琢磨着给他报仇呢，想把我尉迟恭给整死，对也不对呀？啊，对对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先锋老爷，吓死我，我也不敢呐。嗯，那就好，就这个仇恨呐，必须得一笔勾销。你做得到，做不到？哎，我做得到，哎，做得到。嗯，那就好了。第二斗酒，蹲蹲蹲蹲蹲蹲蹲，哎，又下去了。抄起第三斗，宋金刚啊，哎，先锋老爷，你怕我不怕呢？哎呦，我给您敬酒，给您下跪，这当然是怕您了。哎，不对，不对，不对，你还是有点不怕呀。因为你要怕我的话，你跪在这儿，你应该浑身都哆嗦。可你现在为什么不哆嗦呢？啊！宋金刚不知道怎么回答，旁边刘文静跟着打哈哈凑趣儿。哎，宋元帅呀，尉迟先锋说得太对了，你呀应该哆嗦。哎，赶紧哆嗦，赶紧哆嗦呀！嘿。宋金刚实在是没辙，啊，得了，我呀就哆嗦一个吧，跪在这儿假装哆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门外头当兵的可就瞧见了，都挺纳闷，喂呀，这元帅怎么直哆嗦呀？大概其是抽风了吧。尉迟恭呢，三斗酒全都喝完了，然后是哈哈大笑。伸双手把宋金刚给搀起来了。哎，得了得了，元帅耶，我这是跟你呀做游戏呢。啊，哎，这游戏做的可真是够可以的哦。紧接着刘文静吩咐一声，酒宴摆下，众将一起喝酒庆功。酒席宴前就是尉迟恭最忙活，左一杯右一盏，这烧鸡呀、酱牛肉啊也是可劲儿的造。他这顿饭吃的就占了那么四个字儿，是暴饮暴食，把刘文静、宋金刚都给看傻了。宋金刚仗着胆子就问，哎，先锋老爷，你着的是什么急呀？也没人跟你抢酒肉啊。废话，我这是抓紧时间呢，等吃饱了喝足了，哎，你瞧瞧瞧瞧，太阳刚要落山了，还没落山。哎，咱们今天白天呢日抢三关，今天晚上也不能闲着，我要夜读八寨。啊，宋金刚傻了，刘文静都懵了。尉迟先锋啊，今天这一天咱们这个仗打得可以呀，三军儿郎十分的疲乏，晚上在夜夺八寨恐怕是这体力顶不住了吧。哎呀，当兵的累了没关系呀，让他们就在这天门关里头呼噜哈拉的睡大觉，我尉迟恭一个人出马就可以了，夜夺八寨不费吹灰之力呀。宋金刚呢持怀疑态度，尉迟恭瞪他一眼睛，哎，宋元帅呀，咱们俩还得打赌啊，如果说今天晚上我夺不下八寨，我把我这颗大黑脑袋切下来我送给你，可如果说我夺下来八寨，那么你怎么办呢？我这宋金刚心说，这黑大脑袋他还上瘾了啊，要二次的赌头争印。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尉迟恭提出来要第二次堵头征印，那宋金刚哪敢呢，吓得都麻了爪了。实际上敬德就是逗他玩，哎，今天晚上啊，夜夺八寨这个活我是一定要干，如果说我一个人去呢，显得是势单力孤，哎，不是那么回事，哎，干脆吧，我就把我的50名亲兵都带上也就可以了。哎呦，大伙听着不知道什么滋味了，因为白天尉迟恭力抢三关是马跳城楼，这些人已经摸不清楚他究竟有多大本事了。好好好，祝您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酒宴可就散了，天呢也已经大黑了。尉迟恭把手下50名亲兵聚到一块，说是带着他们马上就要出发。这些人全都吓坏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先锋老爷，我们心里头直扑腾啊！我们可听说过那八寨，每一寨都有好几百人呢，可是咱们人手就少点儿，哎，就是您一个人带着我们50个兵，这玩意儿能行吗？怎么那么像过家家的？哈哈哈哈！你们尽管放心，日抢三关那是实的，夜夺八寨这可是虚的。就因为那八寨有8员战将守把呀，他们都是从瓦岗山来的哥们儿。头一寨齐彪齐国远，那是我的朋友，夺这八寨有窍门，你们都明白了吗？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50名亲兵啊，心里头多少有点底了。快到定更天的时候，一切准备停当。尉迟恭带着50名亲兵各自上马，飞奔头寨而去。咱们再说这八寨的头一寨，守将是齐彪齐国远，天下第一大草包。这天晚上啊，正在房中喝酒呢，探马来报，报，定阳王手下先锋官尉迟恭日抢三关，飞马越城楼，现在已经奔咱们头寨来了。齐国远是稳稳当当的，不忙不忙，来呀，再给我续点酒。有人给他续上酒，他滋儿啊咂呀继续喝。一会儿啊，报门儿郎又来了，报，齐将军大事不好了，尉迟恭已然来在了寨前，指名点姓让您出去送死呢。让我送死，嘿嘿，不忙不忙啊，再给我续点酒。接茬还是喝。不一会儿又来人了，报，将军可了不得了，尉迟恭在那嗷嗷骂大街呢，说是您再不出去，他们就放火烧了咱们的王八窝。还要烧咱们的王八窝？哎呀，不忙不忙，再给我续点酒好吗？还是接茶喝。老半天呢，总算是把酒喝足了，这才把儿郎们找到一起。我说，你们都列好队，把自己的东西都带上，我出去呢，跟敬德说一说，说明白之后，咱们撒腿就跑，就把这座寨呀，就让给他了。咱们是故意的，捧一捧这大老黑。大伙一听，感情要捧这大老黑呀，嘿，怪不得踏踏实实的喝酒呢。齐彪上了马，出了寨门，外边尉迟恭可就瞧见了。齐大哥，一向可好啊， 我看你这状态没少喝呀，今天酒菜不错吧？哎，你算说对了，有两个猪肘子，有半个猪头，猪蹄子、猪舌头、猪下货都是全套的。哎，对了对了，尉迟兄弟呀，咱们别说这吃喝的事儿了，我可听说了，你露了大脸喽，这一天你是抢了三关，晚上呢还要夺去这八寨，是不是有这个计划呀？哎，齐大哥，我正是想如此啊，就指着您捧我呢。哎，好说好说，咱们哥俩就假打假战。你可注意啊，我这两柄大锤个头太大太大了，你的鞭也好，你的枪也好，万万不可碰我的大锤。咱们打上七八个回合吧，哎，我就假装的，我就打了败仗了，我领着兵我就跑，这座寨呢就归你了。哎，好好好，多谢齐大哥了。哎，别谢别谢，这就开打呀。两柄大指锤抡开了，柔柔的，尉迟恭还真有点含糊。哎，拿这鞭呢左晃一下右晃一下，是虚与委蛇，打了七八个回合，这齐国远嗷一嗓子就喊出来了，不好啦，这大老黑能耐太高了，我打不过他，我得跑啊。一拨马，

可就败下去了。手下这些兵一看，哦哦，我家主将齐大将军都已经败北了，那我们也随着一块儿败吧。啊，这就用上那两句名人名言了，兵熊熊一个，将熊是熊一窝呀。好家伙，这大熊领着一群小熊算是跑没影了。咱们书中暗表，定阳王刘武周那边一发兵啊，齐国远就把那哥几个给聚到一块儿了，什么李如辉、屈突通、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告诉他们等尉迟恭一来咱们就献出八寨，是一块儿跑。为什么这么干呢？就因为建成原籍太不是玩意儿了，咱们呢不能给他卖命，刚好借这机会逃进太原府，咱们也吃香的喝辣的享几天清福。那哥七个全都点头答应了。所以说今天敬德一来，哎，这齐国远败得特别的痛快。敬德呢带兵在后边就追，齐彪从头道寨败到了二道寨，勾引着李豹从二道寨又败到了三道寨，就好像是多米诺骨牌，又好像是连锁反应。这八道寨呀一道都没抵抗，全都跑了。尉迟恭说是夜夺八寨，实际上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也就是四更天左右八道寨全部到手。他这个脸由打地上可就露到天上去了。咱们话分两头再说，齐彪、李豹、屈突通、屈突盖等人带领着儿郎跑啊，慌慌张张一起涌进了太原府，到晋阳宫见了建成和元吉。就这哥八个故意把事情夸大，就吹嘘这尉迟恭，哎，吹的是乌丢乌丢的，什么定阳王十万大军啊，铺天盖地而来，先锋官尉迟恭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在天门关那地方飞马都上了城楼了，王氏三杰多厉害呀，啊，啪啪啪全让尉迟恭给报销了。也慢说是我们这八个人呢，就是李元霸重生，哎，宇文成都在世，裴元庆也给咱们帮忙，哎，熊阔海、武云照、武天锡全都炸了尸，有的坟地里头蹦出来帮咱们打仗，恐怕呀也打不过这个尉迟恭。两位王爷，咱们要完蛋了，要全军覆没了，大唐朝要倒闭了，荒滩啦！您看齐国远这帮人，要论打仗啊那是白给，可要论起哄架秧子全都是人才。建成元吉可就傻喽，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张飞拿耗子，大眼儿瞪小眼儿，哎呀哈哈，我说兄弟呀，你就是不听我的啊，为什么不把尉迟恭留在咱们这边？大错而特错了。哎呀，我说哥耶，你也不能怪我一个人啊，啊，你一劲儿要杀尉迟恭，那他还不反喽吗？哎呀，如之奈何，哎，如之奈何呀。俩人呢一筹莫展，旁边的偏将黄壮就搭了茬了。哎呀，两位王爷，事在紧急，你们就别抱怨了，赶紧拿主意吧。建成点了点头，哎，对对对，我赶紧写下表彰，哎，派人到长安城找我爹，哎，搬兵求救去。马上把笔提起来，啊，多里哆嗦就写奏折呀。哎呦，写这字儿啊好像苍蝇爬的，怎么那么难看呢？哎呀，发挥不出水平来了，写明白就行啊。奏折写好了交给了鲍马，这鲍马人员刚一走，宋金刚领兵带队可就来了，就把这座太原城是团团包围，压下建成元吉在城里头着急上火受罪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鲍马星夜赶到了长安，就把折本递往宫中。这一天呢，武德天子李渊正在太极殿早朝呢，就见到这个告急的表彰了。

呼呀，这还了得吗？马上当众宣读折本，文武百官这才知道反了一个刘武周，又杀出来一个猛将叫尉迟恭，大家伙啊全都是忧心忡忡。李渊就琢磨，想当初我儿李元霸在世的时候，垂镇十八国，英名盖世，可是李元霸都没有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像尉迟恭这样的猛将可真是太难得了。众位爱卿，一阵之见要平灭刘武周，索拿宋金刚，恩收尉迟恭。因为我大唐王朝缺少良将啊，尉迟恭要是能够归唐，必是股肱之臣，不知哪位将军愿意领兵出征呢？哪位出征啊？嗨，哪位都不敢，吓得全都跟小蒜一样。还得说二主秦王李世民，那是了不起的英雄，出班讨旨，要领兵带队去解太原之围。李渊马上就拍板了，给他50,000大兵，另外把护国军师徐茂公派给他，又把四员大刀将马三宝、段之贤、刘洪基、殷开山也都派给他。虽说这四位都是饭桶吧，可是有桶就比没桶强啊。书说简短，李世民统领着50,000大兵可就出发了。一路上徐茂公就跟他讲，无量天尊，秦王千岁，咱们要想平灭刘武周，索拿宋金刚，恩收尉迟恭，恐怕咱们的人手不够，必须要请出来智、勇、福三将不可。军师这么一说，李世民可就明白了，智将是秦琼，勇将是罗成，福将是程咬金。现在李世民已经掌握了情报，这三个人呢全都住在了洛阳城的三贤王府。徐军师啊，只有您辛苦一趟了，您潜入洛阳，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请出来，小王我呢统领着50,000大兵火速去增援太原。两个人一边商量一边往前走，这就进入了河东地界。有流行探马报道说，是刘武周已经派兵占了汾州、晋州和绛州。哎呀，李世民有点上火呀，这形势越来越不好了，唐军只好往东再往北绕道赶奔潞州。徐茂公呢带领着一部分亲兵可就出发了，这可就接上咱们前文书那个茬喽。徐茂公啊化妆成道士，潜入了三贤王府，好不容易把秦琼、程咬金给搬请出来。他领着秦琼还有程咬金还有这些亲兵一直往北走，又往北走。秦琼一看这不对劲儿啊，这也不是赶奔长安呢，是心内生疑。徐茂公一看火候差不多了，这才道出了真情实话，什么定阳王刘武周造反呢，尉迟恭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呀，大军兵临太原府啊，秦王出征啊，等等等等。哦，秦琼点了点头，既然是太原有难，咱们呢就过黄河赶奔潞州吧。这一行人就到了黄河边上，那地方啊早有人预备好了船只在那儿等着呢。把他们摆渡过河又往前走，可就来在了唐军的连营，见到李世民了。二主秦王乐坏了，他是问寒问暖问长问短，这个亲热劲儿咱们不必细说。问了一溜八开之后，李世民发现点问题。哎，军师啊，不是让你去请三员将吗？智、勇、福，可现在为什么请来了两员呢？我那罗成王兄因何不到呢？哎，徐茂公叹了口气，世界上的事儿啊，没有那么实。

0: 全十美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罗成被卡住了，留在了洛阳城里头。我们也不敢久等啊，就怕是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因此上微臣才领着二哥秦琼还有我四弟程咬金火速赶到此处。哦，李世民就听明白了，虽然说只请来两员将，可这也是大喜事儿，也能够解决问题呀。马上吩咐一声排摆酒宴，给秦琼和程咬金是接风洗尘。且说到了晚上，哎，酒席宴已经散了，秦琼和程咬金住在一座帐篷里头。秦琼啊，眉头紧锁，长吁短叹，哎，哎呀呀呀呀呀，我说二哥呀，你别这样啊，有什么为难找窄的事儿，你跟我讲不就得了吗？四弟呀，你看出来没有，现在的徐茂公不比从前了，他把咱们哥们儿的交情放在了后头，暗含着偏向大唐国了。哎，二哥，你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你看看啊，他到洛阳城去请咱们，可是只字不提刘武周尉迟恭的事儿，就怕是说出来这些事儿啊，咱们不肯来了。只顶到出了洛阳往北走出老远老远，我一个劲儿的盯问他，他这才说出了实话。我看他呀是跟咱们玩心眼儿呢。对对对对对对，本来徐三儿就不是好东西，现在呀更学坏了。四弟，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头三脚难踢，咱们哥俩倒在唐营，这算是初来乍到，为了以后能够巩固咱们的地位，咱们更好的发挥才能，愚兄我想出点办法来，可是又不敢跟你讲，就怕是你嘴角不严再给我秃噜出去，那时节我脸面上可就不好看了。哎，二哥，我程咬金也不是缺心眼子，这等机密大事我能出去胡说八道吗？哎，您就跟我讲吧。好吧好吧，咱们呢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听明白了吗？二哥耶，都说你这人忠厚，又说你这人有智谋，我看这个就是矛盾。二哥呀，你这个主意说实话吧，哎，太损太损了。不过呢还真就得这么办，要不然的话咱们哥们儿在唐朝这地方吃不开呀。哥俩是记忆已定。又过了那么五六天呢，所有人把牢筏都给歇过来了。李世民这才吩咐起兵，三声号炮吧，吃动踏踏，五万大军就开拔了，一路行走一路打探，知道太原城已经被围困不少日子了，敌军的主营设在东门之外。李世民心说，解太原之围呀有一定的难度，我还不知道自己应该从哪儿下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东方来。
0: 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歌声里来相会。

梦之绿演唱组合的一曲轻盈浅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古建芬老师的一首作品《音乐的礼物》，我只在乎你，小虎队的《逍遥游》，苏芮和范逸臣的《请跟我来》，李玉刚的《美人》，电影《小花》插曲《妹妹找个泪花流》，木村的《黄昏》，金平寺的《小山》，黄土高坡以及费玉清的《天上人间》，还有《茶山情歌》以及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怎么样？各式各样的风格哈，就像是一个拼盘，也像是一簇鲜花飞入寻常百姓家。费玉清的《天上人间》。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最好的时光，最好的音乐，再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雨天就是应该和音乐是绝配。

么这些歌曲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说一遍哦，分别是电影《小花》当中的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还有蒙古民歌《牧村的黄昏》，航天琪的《黄土高坡》，李玉刚的《美人》，苏芮和范逸臣的《请跟我来》，小虎队唱给朱墨的歌曲《逍遥游》，以及《茶山情歌》和《金瓶寺的小山》。在晚间出没讲鬼故事的孙达，我们将一起带你到东郊的紫金山，登山赏花，亲近自然，抓住春天的小尾巴，约会春天。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黄土高坡，那其实黄土高坡呢，是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一种地形了，北方人特别的熟悉啊，尤其是甘肃啊、宁夏啊、这个兰州等等。在上世纪的80年代，是由陈哲作词，苏月谱曲这首《黄土高坡》在 CCTV 啊同一首歌这个大型晚会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它。但是最早呢，1988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可以想起1988年那个年代、那些年代、那近几年那些年代流行的一些歌曲啊。著名的歌手范玲玲，他研发了这个西北风的唱腔，使得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然后呢，众多的女歌手就纷纷的仿效，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的大流行。后来呢，在今年改革开放歌声飘过30年的大型演唱会上，已经成为歌唱家的范玲玲，她再次唱了这首《黄土高坡》，同时勾起了人们对充满着理想的80年代的美好回忆。那我相信，不管是800年还是1万年，都是我的歌，都是我们的歌，因为这歌里高亢豪放的热情，昂扬的生命激情，这是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情，在无尽思索当中的滚滚向前。你有被感染吗？经典老歌民族音乐节目《风从东方来》。

首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这三人当初呢1988年一出道就在亚洲崭露头角，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记录，仅仅他们的《逍遥游》和《爱》这两张专辑销量就近1500万张，成为了当时台湾最令人瞩目的歌坛新人。如今也已经到了中年，他们应该也都有了自己心爱的姑娘或者男孩，我们的青春当中一路同行曾经有过他们。所有在这里每一句说出的话，每一曲放出的歌，全都是给你的，也是送给岁月的情书。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听妈妈讲的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大起双桨。游子吟，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支难忘的歌，太阳岛上，妈妈教我一支歌，和请到天涯海角来。前奏响起的时候，让你忆起了什么吗？或许是看着电影的岁月，或许是一起吟唱。

0: 那让我们荡气双桨也是作为我们新中国第一部儿童电影的主题曲，深入人心，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边走边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下囚传》这样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是我们中国大陆制作的第二部电视剧哈。那后来呢，香港电视购买了这个片子的播映权，《侠囚传》就成为了第一部打进香港东南亚地区的大陆电视剧，而粤产电视剧的时代接着由此到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阵阵歌声。这不是歌，这又是歌，而是根据歌谱了曲所吟唱出来传唱开的歌，发表于1958年儿童音乐创刊号的《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是抒情性的少年叙事歌曲，也是几代的儿童久唱不衰的优秀作品。

0: 常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0-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他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他女儿跟他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这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 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

0: 骑行，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 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儿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仁心仁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吧，这个资本呢，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的？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 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他出名了，他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0: 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别激动。
3: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2: 哎，
3: 要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2: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2: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那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2: 啊。
3: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2: 嗯嗯。
3: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2: 嗯。
3: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2: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3: 嗯嗯。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2: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3: 嗯。
2: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
3: 嗯。
2: 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3: 嗯嗯。
2: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
3: 哦哦，
2: 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2: 嗯，
3: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2: 啊，
3: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2: 你看，
3: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2: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3: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2: 嗯嗯。
3: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

0: 吧，手还不好使呢。
1: 哦，
0: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1: 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0: 哎，
1: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0: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1: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现在挺使唤了。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1: 好。
0: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你看看，
0: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1: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因为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1: 你说的也好，
0: 就是这回事啊，
1: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哎，堵了那咱就通嘛。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物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啊，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来，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 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0: 嗯，
1: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儿啊、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头不晕了。
1: 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0: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1: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0: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是好人一个了。
1: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0: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1: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康复了啊。
0: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定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1: 对。
0: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1: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那就行，那就好。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1: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耐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1: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1: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1: 确实。
3: 咳嗽呀，我就各种止咳药啊，雷公藤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1: 嗯，
3: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1: 那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1: 嗯，
3: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三尖瓣反流。
1: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3: 哦，是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1: 嗯，
3: 然后吐到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3: 65了，
1: 有
3: 65了，
1: 嗯。
3: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3: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1: 嗯，
3: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它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3: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
1: 嗯，
3: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呢，还是怎么的，
1: 嗯，
3: 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3: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1: 嗯嗯。
3: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来，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
3: 嗯，
1: 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3: 哦，
1: 为啥我这么讲呢？
3: 嗯，
1: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3: 嗯，
1: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3: 哦，
1: 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3: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呢？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 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啊，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3: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一块钱的名额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一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一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3: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啊。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啊。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了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1: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你毕竟这年头一块钱咱想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一块钱一片你也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一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一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4: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1: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4: 哎呀，我是糖尿病
1: 啊，
4: 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
1: 嗯，
4: 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哦。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
1: 嗯，
4: 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 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那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0: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1: 你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0: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1: 嗯。
0: 我用上我记得四五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1: 嗯。
0: 眼睛吧也舒服了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 6.7。餐后吧也就是 8.3。
1: 嗯。
0: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是四五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1: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那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0: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1: 哎。
0: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啊也没超过8了，已经。
1: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0: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1: 哎。
0: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1: 嗯，
0: 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吧？
1: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0: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1: 嗯，
0: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这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是吧？
1: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这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0: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1: 嗯，
0: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1: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你脚怎么样？
0: 脚现在跟那过去一样，颜色也变淡了，
1: 嗯，
0: 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哦，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1: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我这脚上哦，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1: 嗯，
0: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吧？
1: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0: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1: 嗯，
0: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一片1块钱，现在1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是吧？
1: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0: 嗯，
1: 还需要两副药啊。
0: 哦，
1: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0: 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1: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
1: 嗯嗯。
3: 这说起来吧， 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1: 啊，
3: 说实话，他当时那时候我买了个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1: 嗯，
3: 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3: 我说这一年头这1块钱能干。

0: 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1: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0: 嗯。
1: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嗯。
1: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1: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0: 啊。
1: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0: 嗯嗯。
1: 以前我就吃着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0: 你人胖不胖？
1: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0: 那不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1: 是啊。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0: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我还有脂肪肝。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0: 那必然的。
1: 这不是头2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0: 啊，
1: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0: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1: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2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0: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1: 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也不怎么打呼噜了。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0: 当然了。
1: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0: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1: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下下，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0: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1: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

0: 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1: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历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

0: 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体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今天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的负责人他跟我反映一个事儿啊，他说这两天啊有很多老朋友在重复报名买药啊，甚至是让亲人帮着自己再次报名订药。我知道咱们这些老朋友啊都是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都是体验到了补虚方的神奇效果的，大家担心以后啊拿医保本买不了了啊，更别说这高达80%的医保报销了，所以大家伙呢就想多买点啊，有的5副6副的买，甚至还有的人呢10副10副的买。也有的朋友担心自己天气冷了怕犯病啊，把药呢准备出来提前预防啊。还有的朋友听说补四虚啊补得越足寿命就越长，就想着要多吃点久吃一点，毕竟啊谁不想没病没痛的多活几年呢，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这些心情啊我都能理解啊。如果说您的家里用药的人确实多啊，你像夫妻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是孩子也跟着一起吃的，那咱们想抓住这最后一天医保报销的机会，你多买几副可以啊，但是大家千万千万不要10副10副的买啊。了解我老孙的人都知道啊，我从来不劝大伙多买药，更不建议大家呢囤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同于您之前用的任何药，它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 是国家级的补虚第一方，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才用三副药，只要四虚同补，那三副药呢就完全能达到气血充足、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而且一次补虚啊是终身受益的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啊，就是确保自己能备足三副药就够用了。那咱们工作人员呢也跟我反映说，很多新朋友更着急啊，也怕错过这最后一天医保报销能省钱吃好药的机会。为啥呢？因为有的是刚刚听节目啊，也有的是身边的亲朋好友用的好了，但是对补虚方啊不是很了解啊，就不知道自己的病用上到底行不行呢，啊，也担心吃多久能见效呢，啊，有的就有这种心态啊。所以大家呢别着急，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讲讲哪些人必须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补虚派的老祖宗张景岳老人家呀，他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了啊，他说虚为百病之源呢，也就是说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想要治好病呢，人人都得补虚才行啊。那么我归纳起来呀，有这么四大类需要呢补虚的人群。首先第一大类人群呢，就是那些有慢性病的患者。这个老慢病人群其实很多了，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不管您是冠心病啊，还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啊，还是脑供血不足、脑梗、脑出血，包括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大家伙都应该早点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之后，哎，心脏供血好了，脑内不淤堵了，不光可以轻松解决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啊，更可以帮助像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迅速的康复，还可以让心脏脑血管运行的更加通畅，这样就从根本上阻断了心梗、猝死、中风偏瘫的发生。第二方面呢，三高的朋友，那你用上补虚方之后呢，将不需要终身依赖这些个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哎，降脂药啊，不需要这些来控制指标了，因为你补足四虚啊，就能从根源上稳住各项指标了啊，就不再被三高呢常年拖累了。再有啊，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也需要啊早点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尤其是风湿、类风湿的、颈椎病、腰间盘的，还有像骨质疏松、骨刺的、坐骨神经痛的，像股骨头坏死的啊，这些风湿骨病患者必须得用。因为当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这个筋骨呢就得到濡养了，我们的关节才会不疼不僵不变形。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呀，就可以彻底的告别像红肿热痛啊、麻木啊等等啊，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些情况。再有就是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啊，比如说这个气管不好啊、肺子有问题啊，有的人就问这不能吃吗？气管不好的患者也要用，像老慢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的患者，您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哎，你把这个四虚给补到位之后，你的肺气呢就能得以充养，哎，气道呢得以濡润，那你就不会出现那些啊什么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的一些情况了啊。再有啊，就是消化道疾病了啊，不管你是什么浅表性胃炎、胃溃疡、胃糜烂啊，还是结肠炎，还是肠息肉啊，这样的患者呢都应该用。因为脾胃的消化吸收啊，它同样呢也需要阴阳气血的参与。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过四十的人。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早就有这种明确的记载啊，说年四十肾气自半也。啥意思啊？就人呢一过了四十岁，这个肾气呢就开始衰减了，就像我们民间老百姓讲的，人过四十天过五啊，一个道理，是不是啊？ 那阴阳气血到了40岁之后啊呢，就会快速的亏虚，脏腑机能呢就会迅速的下降。所以你看很多人呢，到了40几岁啊，我怎么腿脚也沉了啊，身体也虚了，甚至很多人肾虚的更厉害，就身体像被掏空了一样啊。男的呢出现尿频尿急啊，出现遗精漏尿，出现力不从心。那女性同胞呢出现早衰啊，下焦津液不足，内里干涩枯槁，就是呼吸之事都难以顺遂了。所以想要肾精肾气充足，想要男人不老女人不衰啊，大家一定要补四虚。第三大类呢，就是你曾经啊做过放化疗或者透析的人，这些治疗手段呢可以说是杀敌1000自损800。放疗化疗啊透析啊会让我们身体机能大幅下降的。哎，你看做过放化疗的都是啊不想吃饭啊，身体非常疲惫，免疫力也特别低啊，有一点风吹草动啊就感冒。为啥呢？因为你阴阳气血亏得太厉害了啊。所以这种做过放化疗的，做过透析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特别合适。第四大类啊，就是做过大手术的。你看没有一个手术的人说术后不虚的啊，做完大手术都是脸色也不好啊，说话也没劲儿。因为手术的过程啊，其实呢是最伤这个阴阳气血的啊，最耗损我们脏腑本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把四虚给补足了，就可以帮你的身体啊把它调养回来，同时呢还能加速伤口的愈合啊，包括女性那个剖腹产的啊都可以用。那么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它这个包装盒上，大家拿到手之后它写的明明白白的，孕妇儿童都可以使用，所以说就足以证明它的安全性了啊。在所有的药品当中啊，哎，孕妇儿童老人都能用的啊，也是凤毛麟角。那么刚才呀被我点到的这些大家都听到了吧，哎，我们患有的这些病症啊，其实呢并不是什么说不治之症，更不需要啊说吃一辈子的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呢专挑病鸭子咬。只要我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咱们没病没灾的，健健康康的，咱都活到100岁多好啊。那为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补四虚方面无药可比无药可及呢？我跟大家讲啊，因为它身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哎，是天下补虚第一方，它有着最好的配伍，它能做到治病去根儿，因为它是双菌药的这样一个组合的方剂，其中一味菌药呢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迄今为止历经我们补虚派16代传承人是400余年间，也只有在清江方山脉寻到这么一株，它能够兼顾阴阳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所以它是一个顶级的仙草。那说到补虚啊，其实单独补气不难，东北长白山有人参，这补气就是好东西，是不是？单独补它不难啊，你像补血，山东有东阿阿胶，这补血啊，包括这个阴阳双补，还有什么冬虫夏草。难就难在呀，世间除了这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之外呢，再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做到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同时补，只有它能做到了。那还有第二位是谁呀？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了。哎，紫河车呀更是世间一等一的补肾精的顶级药材。嗯，它是父精母血的化生之物。哎，是唯一可以补先天之精的，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选用的呢都是18岁到28岁年龄段的健康妇女的头胎的男婴的胎盘，啊，为啥说选择18岁到28岁这个年龄段呢？因为这个年龄啊，正是女子的肾气的鼎盛期啊，这个时候精元饱满，是黄金的孕育阶段嘛。哎，如果说年龄小未满18岁，这个胎盘呢肾气尚未充盈啊，哎，年龄再大说30几岁那也不行了啊，28岁以后呢气血就开始衰减了，精元呢已然亏虚了，所以这样的太早的啊或者说太迟的这个胎盘呢 拿来入药的话呢，它的药效就远远比不上18到28这个年龄段了。那么有了紫河车的加入啊，就相当于说把你补进来的这个肾精封存在体内不外露啊，我们能够守住先天之本了，就不用说一边补着一边漏。所以说呢，你看这两位军药的配合呀，恰似两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啊，一个是在前冲锋陷阵补齐四虚的亏虚，另外一个呢是在后方坐镇来固摄封藏先天的身经。他们一前一后啊，一补一守，能够直击病根，斩断虚损的根源。这还不算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还有着最好的工艺和最强的效果。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孙志刚啊为啥敢有这样的底气说这个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就能解决慢性病。这是因为大家啊，你每用一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呢就足足有80公斤的道地的原生药材，而且是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啊你吃进去的每一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啊，它是经过这种超微浓缩的。你吃这一粒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相当于你吃普通中药材吃120粒了啊，你吃一天呢就等同于你吃普通中药材吃120天了。而且咱们还有一个叫国家级的非遗微丸工艺的加持啊，这个国家级非遗微丸工艺是什么意思呢？你把那个胶囊打开之后，你看都是特小的那种微丸啊，就是一个胶囊里边大概能有120到170粒的这种小微丸，所以呢这样呢就不给我们脾胃增加任何负担了啊，超级好吸收，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非常的强大。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好的配伍，有这样好的工艺，才造就出好的疗效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上市呢3年多啊，经过8期临床，救治的患者高达50余万人。但凡经过我点头的，可以这么讲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但凡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你都能做到什么呢？就是一副药降指标啊，两副药消症状，三副药固根本。那什么叫一副药降指标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率的数值啊，房颤发作的次数啊，心绞痛的频次啊，包括骨密度、肌酐尿素氮的指标、尿蛋白，反正多项指标吧，一个月之内就逐步的这个趋向于正常了。那两副药消症状呢，你包括5大慢性病啊，各种不适的症状，两副药啊就能够彻底的消失。你像以前一动就喘呐，啊一累就慌啊，一吃就胀啊，一凉就咳嗽啊，一变天关节就疼啊，两副药啊这些症状呢就不会再出现了。那三副药固根本啥意思啊？就像心脏的泵血功能啊，大脑的这种思维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反应能力啊，包括关节的活动能力、胃肠的消化能力啊、肺功能，这些个功能啊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而且啊经过三副药固根本嘛，你这个五脏呢就会得到充足的气血阴阳的濡养了，你的身体底子就扎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我们想吃啥吃啥，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做任何事情呢都不再拖累家人，不再拖累儿女啊，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慢性病所折磨了。所以这样的晚年呢才能叫做真长寿，哎，这样的晚年才能叫做真有福。所以大家伙记住啊，补虚啊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您的福禄寿喜。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福利政策呢将彻底关闭。到那个时候，不管是谁啊，你再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所以想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要抓紧时间，抓住今天 最后一天还能报销的机会。还没报上名的朋友，

0: 现在就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打进直播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0: 哎，你好你好啊。咱们患者太多了，有的时候这电话呀不太好打啊。好吧，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讲一下。
3: 哎呦，孙老师你看，我昨天订了三副补虚方
0: 啊，
3: 可到了晚上吧，我就越想越不对劲儿
0: 啊。怎么不对劲儿啊？
3: 我就感觉自己买少了
0: 啊，
3: 以后拿医保本买不了了，我就想再买一点，你看行不行啊？
0: 是这样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那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为啥要多买呀？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您把我关，好不好？
3: 哎，好好。
0: 哎，您说一下您情况。
3: 你看我爸原来得过脑梗
0: 啊。
3: 我就合计吧，天冷了，预防着吃一点。
0: 嗯，
3: 等着到时候花原价买。
0: 嗯，
3: 提前嘛，先准备出来，心里也踏实嘛。
0: 啊、哦，是这样啊。很多朋友啊，就像您这样习惯了啊，我一辈子吃药。但是您记住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不需要你终身服药啊。我不常说嘛，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把你的身体情况跟我讲一讲啊。那你是已经在用这个补虚方了，是老朋友了呗，是不是啊？
3: 对，
0: 哎，
3: 到今天刚好1个月零2天。
0: 啊、哦，1个月零2天。
3: 一个月之前咱俩通过电话，你可能记不得了。
0: 嗯。
3: 当时吧，我是刚得完脑梗，有半年的时间。
0: 嗯。
3: 在医院做了3个月的复健。
0: 嗯。
3: 花了10000多块钱。
0: 嗯。
3: 但是左半边胳膊啊，它还是抬不起来。
0: 嗯。
3: 最多抬到那个胸口这块儿。再往下高了举，他就举不起来了。
0: 嗯，
3: 走路吧也是左边那条腿呀、啊、特别沉。
0: 嗯嗯，就是主要是左侧的肢体障碍啊。这个像肢体障碍呢，主要是由于筋脉失养，这个四虚没有补上来，所以你做什么这个复健呐、啊，做康复啊，意义不大啊，一定是得把四虚补上来，它才能好起来啊。
3: 不是，原来那个钱吧都白花了。这治病吧还真得用对药，用好药。
0: 是的是的啊、嗯、
3: 孙子你看这是老梗、
0: 嗯、
3: 我还有就是有那个胃溃疡
0: 啊、
3: 嗯、还有就是有前列腺炎，失眠也挺严重、
0: 嗯、
3: 我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
0: 除了这个脑梗后遗症，您还有这个胃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的问题，好几个问题，是不是？你看啊，你这些问题看似啊是互相不挨边的，但其实呢，他们有共同的原因，都在这个四虚上。哎，我经常讲，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
3: 不是，
0: 嗯、
3: 你看我吃上这个药吧，最先变化的就是睡觉
0: 啊。
3: 嗯，过去你看我9-10点钟就困了，
0: 嗯，
3: 但睡到后半夜1点多钟，他就再也睡不着了。最少这种情况最少得有10来年了，
0: 嗯嗯，
3: 一直都没治好。
0: 睡眠障碍啊，躺下睡不着啊，其实我们中医讲的叫阳不入阴啊，也是由于这个气血亏虚啊，收不住心神了。嗯，你吃上之后怎么样感觉？
3: 哎呦，陈主任，我吃上补虚方也就2-3天，
0: 嗯嗯，
3: 我发现能，哎，从9-10点能够睡到早上2-3点钟了。
0: 哦，
3: 而且睡得比较实，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多睡一点。
0: 嗯，
3: 这吃了一个月了，现在一觉能睡到早上5点多了。
0: 嗯，挺好。
3: 中间他也不会醒，
0: 啊、
3: 嗯，也不起夜。你看过去一晚上啊，再跑厕所跑5-6趟。
0: 嗯。
3: 就算想睡他也睡不消停啊。
0: 那可不啊，你这晚间起夜那影响到睡眠。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一个大夫啊，要是说连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最基本的问题都治不好的话，他怎么能治好你身上的那些重病呢？是不是？那不就瞎扯淡的吗？吃喝拉撒睡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咱们补虚的根基，也是治病的前提啊。哎，你睡眠提高了，就是第二天这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
0: 嗯，
3: 所以我感觉啊，孙主任您啊，真的治病靠谱。
0: 嗯，
3: 我在左边胳膊这块脑梗后一直伸不直嘛。
0: 嗯，
3: 在胸前挎个篮子似的。
0: 嗯嗯，
3: 看多少医生都说就这样了。
0: 嗯，
3: 他当时吧，您对我说呀，补虚方，治我这情况，哎，手拿把掐。
0: 嗯，
3: 我还有点半信半疑的，当时
0: 有点半信半疑的，是不是？那我能理解您啊。现在情况恢复怎么样啊？
3: 你看我现在吃完1个月了嘛。
0: 嗯，
3: 甚至别说抬胳膊，
0: 嗯，
3: 就是在胸前，我2胳膊怎么摇大圈都没事儿。
0: 哎呦，非常好啊，非常好。
3: 腿脚也轻松了。
0: 嗯，
3: 你看前几天和老伴儿在那个园区看小孙子，过来一个电动车。
0: 嗯，
3: 哎呦，我一着急一下冲过去了，当时老伴问我，你腿什么时候走路这么快的？
0: 嗯，
3: 我也才反应过来，之前吧走路啊都是小心的慢走啊。
0: 嗯嗯，非常好啊，非常
3: 挺好的，尿不平了，
0: 嗯，
3: 也不急了，阴囊也不潮湿了，
0: 嗯，
3: 我感觉后腰啊比过去还有劲儿。
0: 嗯，
3: 你看吧，我以前啊有想法但是不行。
0: 嗯，
3: 最近这一个月我和老伴儿啊都办了3回事了。老伴儿说我60多岁的人呐、啊、长能耐了。
0: 嗯，
3: 听老伴儿说这话我心里可有满足感了。
0: 嗯，那可不行啊，你60多岁了，这四虚刚补上来，而且这个肾经啊还没有完全的固摄住呢，你这样的话你这么一顿消耗啊，以后可绝对不允许这样，好不好？哎，
3: 好，孙主任，
0: 嗯、对，你听我的啊。
3: 这个药吃完吧，
0: 嗯、
3: 我就感觉啊，精力体力，都特别足、
0: 嗯，
3: 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对，
3: 那我以后就是一定注意。
0: 对，多养一养，毕竟咱们年龄也大一些了，是不是啊？哎，这四虚补足了，精满神旺了，所以呢，你有使不完的劲儿。但是60多岁了，咱们正常来讲，一个月同房呢不能超过2次啊，哎。
3: 好，我记住了，孙主任。
0: 嗯，
3: 那我这回又买的3副药够不够啊？
0: 够啊，足够治你的这些问题了。
4: 会看病，然后他吧，就是30多年那个老哮喘了。
0: 嗯，
4: 后来吧，就是别的大夫吧都不给治了。
0: 嗯嗯。
4: 但您给开的那个药呀，他吃2个月就给治好了。
0: 嗯。
4: 所以啊，他就让我也来找您。
0: 啊，是这样，咱们中医经常讲啊，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个哮喘病啊是特别难治的啊，所以在有些医生看来呀，这哮喘病呢都比较棘手。 这么说，我给他开的药。

0: 他恢复挺好，是这样吗？
1: 是是是，
0: 哦，
1: 哎呦，他恢复的特别好
0: 啊！
1: 他昨天吧，就是来我家看我嘛，哎呦，我看他一点儿也不咳也不喘了，然后大姐就跟我说，
0: 哎，
1: 说你赶紧去找孙主任去，他要治不好呀，
0: 嗯，
1: 你就不用找别人了。
0: 嗯，
1: 就是我还听他说呀，就是现在买药还给报销，就是我怕我赶不上。
0: 是的啊，咱们现在农民的朋友拿着新农合啊，城里的朋友拿这个居民医保、职工医保，还能够买到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还可以享受到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的这样一个政策福利吧。但是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啊，那过了今天呢，那明天你再买药就只能花原价了啊。所以今天咱们一定得把名得报上，
1: 哦，
0: 啊。另外我想问问你这个身体的情况怎么不好啊，把你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1: 哎呀，孙主任，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吧，就是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嗯，啊，类风湿，啊，
1: 我都坐3年轮椅了都。
0: 都坐3年轮椅了，20多年的类风湿有，那您这遭老了罪了这是。
1: 哎，这两个膝盖那个关节啊就特别疼。
0: 嗯，
1: 就好像就是那个好多跟那个钢针呀，就黑天白天就往里扎似的。
0: 嗯，
1: 晚上嘛你睡觉吧经常就给疼醒了。那，
0: 嗯，
1: 现在就变醒了就走不了了现在。
0: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像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咱们中医呢把它称为叫痹症嘛，而且它是比较典型的这种虚症。哎，因为在中医当中不讲嘛，虚则寒呐，寒则湿啊，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为痹啊。你关节呀经络呀一堵死了，哎，就变成了风湿痹症了啊。所以疼啊僵啊肿啊这都得来。你看您得病20几年，坐轮椅都坐了3年了，你要想治好这个病，我告诉你啊，唯一的出路就补四虚，肯定能好。你光吃那些止疼药啥的是不可以的啊。哎，
1: 是呀，就是这以前也不懂呀。
0: 嗯，
1: 你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贴点那个膏药，
0: 嗯，
1: 合计就不那么疼就行了。然后后来吧就是针灸呀拔罐呀啥理疗啥的，反正啥都用过。
0: 嗯，
1: 中医呀西药呀，哎呦，也就全都吃。你病吧，
0: 哦，
1: 没治好，反倒就是胃呀现在都给吃坏了。
0: 胃还给吃坏了，遭老了罪了这是。
1: 对
0: 啊，
1: 就是吃饭现在就成费劲了，就顶多吃那么几口。
0: 嗯，
1: 你吃多了吧胃就疼，你不吃饭你还饿得慌。
0: 嗯，
1: 孙主任，我就想问你一下，你看我吃这个药行吗？
0: 嗯，完全没问题啊。我跟您这么讲吧，
1: 哦，
0: 就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骨病说是疼死的，最终啊都是因为吃不下饭给饿死的。马无夜草不肥呀，人无营养不活呀，所以你的情况呢必须得及早的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来讲啊，
1: 嗯，
0: 用上7天，我不讲吗，7天就能帮您开胃气，复胃口，彻底打开脾胃大门，咱们为这个接下来的补四虚啊要打地基的。随着阴阳气血的不断的被补充之后，你的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沉僵啊这些症状一般呢半个月左右啊就都会逐渐的消失了啊，所以必须得用，而且越早用越好啊。
1: 哦，
0: 对，
1: 哎呦，跟您说呀，孙主任，只要是能是让我不像现在这么疼就行呀。
0: 嗯，
1: 我想问问孙主任，那我这情况能买多少呀？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症就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
1: 哦，
0: 一般建议是3副药。那您这情况啊，
1: 哦，
0: 3副药用完之后啊，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呢，就能都给赶跑了，给它清空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
1: 哦，
0: 走道啊干点家务活啥的啊都没问题。但是咱得丑话说前头，你现在有的关节都已经彻底变形了，这个不大可能说直溜回来了，这个做不到啊。
1: 哎呦，孙主任，你就别说我能走了，
0: 哎，
1: 就是能让我像现在不这么疼就行了。
0: 那没问题，
1: 我天天晚上能睡个消停觉
0: 没问题。 嗯，
1: 嗯，
0: 对，
1: 就是好好吃顿饭啥的我就知足了。
0: 哎呀，那你的这个要求太简单了啊。你这些其实你就7天时间啊，就是吃喝拉撒睡就都能解决。如果7天做不到的话，你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花多少钱买的我都给你退回去好不好，咱承诺啊，你放心吧，没问题，
1: 哎，
0: 好不好。
1: 哎呀，孙主任，那太感谢您了，
0: 哎，
1: 有您这句话我可就放心了，那我赶紧打电话就报名去，我就怕赶不上这个优惠。
0: 嗯，确实啊，今天是医保报销啊是最后一天了，您确实得抓紧，哦，啊

0: 样吧，咱就不耽搁时间了，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哎，好了好了，孙主任，再见，多谢您啊。
0: 哎，好的，再见，赶紧去报名啊。哎，再见
1: 了。好了好了，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啊孙主任，我吧想再订两副这个补虚方，我就给老伴儿订这个三副。
0: 啊，给老伴儿订三副。今天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医保报销今儿最后一天啊，所以你要是给老伴儿订三副的话，你就打那个场外电话400办理，不在我这订。
3: 哎，孙主任我问你哈，我之前就是原价买过一副，就是还能给报销吗？
0: 能报销啊，也是今天最后一天，那过了今天明天可就不能再报了，所以你就是要买一副药的，连报销的事一起都通过400电话的办，好不好？
3: 但是你说我大姑姐昨天就跟我说这活动了哈，就是打你们这电话老占线儿啊。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两天啊这个报名的太多了，谁都不想错过嘛，所以占线是正常的。你这么的啊，你再占线的话呢，你就别撂电话，就直接按那重拨键，这样就容易抢进去啊。
3: 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再打吧。孙主任，那我的电话打进来哈，来了哈，麻烦你就是帮我看看我自己再吃这个两副药够不够啊。
0: 行啊，那你把你的这个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好好好，这不是有糖尿病吗？哎呀，得有个也是七八年了。就是检查出糖尿病哈，真的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先吃二甲酸瓜，然后隔几个月去测了哈，还是16.多，后来又加了一个叫什么什么，就是格美的什么什么药，
0: 就格列美尿吧，
3: 啊对对对对，格列美尿，就是这个药，
0: 对，
3: 完了还有拜糖平，就是三药联合吃，反正是血糖勉强能控制住了。但是没过两年，这不心脏出问题了吗？当时是急性心梗。
0: 哎呀，
3: 你说这样，就是因为和大夫认识嘛，完了到那就直接给放了支架，这命才没丢。
0: 啊，就是把命保着了，是不是？
3: 哎呀，但是你说这两年又总感觉到发闷发憋，气儿不够用。
0: 啊，就是感觉气短，是不是？
3: 对呀，对呀。
0: 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你吃完这些降糖药以后啊，你看着血糖好像正常了。其实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假象，因为糖尿病本身它是大虚之症嘛，它也属于一种消耗性疾病，你体内思虚不补，所以并发症呢只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那你用上咱们补虚方之后情况怎么样啊？
3: 哎呀，这药好啊，
0: 这药好啊。
3: 就吃了有一个星期吧，这心脏就感觉不像过去那么就是发闷发憋，完了发慌了。就感觉胸前区敞亮了，不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
0: 哎，你看看啊，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四虚啊，你早早的把它补上来一天，你的心脏就会早敞亮一天啊。这样呢，咱们就能够啊远离那些突发事件了啊。哎，一周你看就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
3: 是是，我发现吧，就是这好药吧，真是不一样。这个药吧，降血糖也挺快。就是到今天吧，是用了我算了，我都记了，是28天。就是血糖就降的挺好，然后空腹就最高都不超过7呀。
0: 哎呦，
3: 完了餐后也都正常。而且现在就吃一种，就是二甲酸瓜、拜糖平和那个，哎，你说的是格列那个，我老已经记不住名。就那个都停了
0: 啊，拜糖平、格列美尿停，留一个二甲酸瓜了，是不是？
3: 对，就是咱们场外那个小李老师说哈，再测半个月血糖，完了再看看这二甲酸瓜能不能给停。
0: 对，再观察一下，那个先不着急啊。这个降糖药不能说一下都把它停掉了，你就听咱售后大夫就行，好吧？
3: 是，就是负责我的那个小李老师哈，他对我这个情况可上心了。
0: 对，那应该的。
3: 哎，孙主任还有个事儿哈，刚才忘说了哈。原先这个皮肤不还是瘙痒吗？
0: 对，
3: 就是后背啊、小腿啊、胳膊，反正哪儿都痒。哎，晚上就一躺床上就痒啊，就抓着一道一道那个红印子呀。
0: 这个皮肤瘙痒也是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合并症了，很多都有这种情况。
3: 是不是啊？但是吃上这个药哈，我也没注意啊，就不知道从啥时候就开始不痒了。
0: 啊，不痒不刺挠了啊。挺好。

0: 反正啊，反正那个我这个情况大体就是这样，我就寻思问问老师，我就是再订两副能够不？
1: 足够了，你原来是有一副吃一副，再订两副，这不就三副药吗？啊，假设啊，说三副药到那个时候摘不掉你糖尿病这个帽子，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你随便去骂去啊。而且刚才我听说你就是
0: 感谢你，
1: 那不用。我刚才听说你那个还要给老伴儿订三副，他啥情况啊？
0: 他这不血脂有点高吗？完了晚上总睡不好觉。
1: 哦哦，
0: 我知道孙主任，就是我自己心里也知道，就是他吧不用吃三副。
1: 嗯，对。
0: 但是我想以后就是拿这个医保本买不了这个药了，现在这不是能给报销吗？
1: 嗯，
0: 我就寻思先买出来留着呗，等啥时候想吃就吃点，多吃点没事吧，孙老师？
1: 那没事儿，咱们国家专利补救方啊属于原研药啊，特别安全。而且这个阴阳气血你补得越足，咱们身体不越健康吗？你寿命不更长吗？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所以你多买点我觉得也行，可以啊。但是咱们报名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医保本啊还有你老伴的医保本都是个人用个人的啊，别混了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孙主任。那谢谢你了啊，谢谢你
1: 了。不客气啊，最后一天了，赶紧报名，别耽误事儿啊。
0: 哎，行，再见
1: 啊，
0: 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你好，我是您天津的老患者了。
1: 哎，你好你好啊。
3: 你好，我之前呢吃过咱们三副补虚方了。这不昨天呢我又拿我们家老伴儿那个医保本儿吧，我又订了三副药。
1: 哦，
3: 今天呢我还想着给我们家我大姐再订上三副。
1: 你这么说是您自个儿用着挺好，想着给老伴儿 啊给姐姐都用上，是不是啊？
3: 哦，对对，是。
1: 哎哎，
3: 我吃的确实是挺好啊。
1: 嗯，
3: 是。这不都停药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我不听说以后不是说拿医保本儿买不了了吗？
1: 嗯，对。
3: 是说我想让他们吧都赶紧吃上。
1: 嗯，是的啊，今天是医保报销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咱们全国各地所有的医保报销的通道啊都要关闭啊，不管是谁到那时候您再买这补虚方只能花原价，就是5600一副，所以咱们得抓紧了啊。
3: 我当时不就是原价买的。
1: 嗯，
3: 这不是前几天不办那个医保报销吗？哎呀，给我还回来的钱10000多呀，我也收到了
1: 啊。是的。
3: 嗯，咱说实在话啊，所以说当时就是买的药挺贵。
1: 嗯，
3: 但是呢白哥不说啊，就我的老命了，我也是谢谢你们的。
1: 哎呀哎呀，您太见外了，这个是咱们医生啊该做的啊。那这样您这个说说您当时的情况，身体怎么回事了？
3: 呀，这说起来我可挺重啊的
1: 啊。
3: 去年的3月份刚做完那个心脏换瓣儿。
1: 哦，
3: 结果嘛刚过完年就又犯病了，检查的时候在那个换的那个瓣膜上长血栓了。
1: 哎呦呦，哎呦。
3: 嗯，还是说嘛重度狭窄。
1: 嗯，
3: 还是说寻思为嘛我之前吧还有哮喘。
1: 哦，
3: 2年还查出来慢阻肺。
1: 哎呦呦，你看看您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这都挺严重。嗯，
3: 哎，这过完年犯病以后天天喘也上不来气儿。
1: 嗯，
3: 而且嘛全身都肿了，水肿。哎，一天呢。哦，也尿不出多少尿啊。
1: 对对，那您这是有这心衰了啊。所以你看呢，这很多人认为啊说这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全了狭窄了，我换个瓣就完事儿了吗？不是啊啊，所以这是最大的误区了。心脏这个瓣膜呢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一个开关啊，由于这个风湿活动反复侵害到心脏瓣膜，所以造成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了啊，然后心肌受损了。
3: 嗯，
1: 内里空虚了，就算你换了人工瓣膜，可是心肌本身的这个损伤啊，包括它的亏虚啊，都没补上，因此呢，你换完瓣之后啊，你看你这些症状啊，什么胸闷、气短、浮肿、心衰，你看都出现了，是不是啊？
3: 对，
1: 所以说这个换瓣膜啊，也没法避免 出现这个血栓呐、斑块的这种二次堵塞啊，所以这种情况你得引起重视啊，哎。
3: 真的知道啊，你赶着急没办法，这时候犯病之后，就咱就跑医院吧，大夫说嘛呢，还得做手术，
1: 还
3: 要么，要么说你这个还挺厉害，挺危险，我一合计，我是真不想做了，我这头一次换完了瓣膜后，我身体我就觉着完了，特别的亏虚，特别的亏空啊，干嘛都提不精神，没劲儿。好几个月才缓过来的孩儿，当时我就合计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几年呢？还开那胸脯遭那罪干嘛呀？您说？
1: 哟，您今年到底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72了，这不过完这个年马上就73了吗？
1: 哦，是这样啊。开胸手术啊，其实呢是最伤元气、最损耗气血的，所以你看这个术后的患者基本都这样，都虚呀、再加上本身您这病啊就是内里的亏虚，然后再开胸了，实际上就等于这个雪上加霜啊，所以疾病复发的这个速度才这么快。那后来是怎么想着用上咱们补虚方的呀？
3: 我老说药治有缘人，我当时不是有这个毛病，嘛也干不了嘛，也走不了道，也出不了门，就天天躺炕上听着广播我打发时间。有一天我就是乱拨着台呀，怎么那么巧，就听您在一个跟一个患者讲话。你说怎么那人得的病啊跟我一样。人家说嘛，说吃这个补虚方好了，我一下子来精神，我寻思他好我躺哪我也想试试。那当时我还长心眼了，我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药。
1: 就买一副药，就抱着一个这个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是不是啊？
3: 是。
1: 其实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不怕患者试，啊，为啥我讲这话呢？因为我们早就经过了8期临床啊，上市3年了，我们有50万患者呀，但凡经我点头，我说能治啊，我就给你治一个保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呢，我们不怕任何人来试啊。您试的怎么样啊？试的怎么样啊？
3: 太好，你说了我就对。我记得啊，又吃就吃了那么3顿吧。就可以睡觉啊，就能躺下了。
1: 就能躺下了。
3: 不到一礼拜，这身上这浮肿就压头子都消了呢。排的尿啊比以前增多了。就能吃饭了，尝着饭菜的香甜了。但是老伴儿老盯着我害怕，说你这效果能来这么快，会不会有嘛不好的呢？
1: 那您老伴儿的意思，怕是这个，这老话讲叫那个回光返照，他是这个意思吧？
3: 我打算不是说，其实我明白，就那意思。
1: 哎呀，这个补虚方是原研药，原研药呢，咱用料足，就每一盒足足呢，就是相当于80公斤的道地的原生药材的量了，而且咱们这个补虚方呢，还是经过国家非遗传统工艺加工的，就它是一个微丸工艺。你看那胶囊里边都是那小粒小微丸，那一个胶囊。

0: 难的了。
1: 嗯，
0: 那过去呢不瞒你说，真是挪不了几步道啊，那挪几步就张大嘴喘气，你就得捂个胸脯子，要么就憋气。黑家那枕头啊都垫老高了，后人都不用了。
1: 哎，所以这回啊咱们把这个四虚，把这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您现在能平躺了，活动不喘了，肿消了，说明心衰的这个风险呢咱们把它杜绝了，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回阳就逆了啊，非常好。哎，
0: 确实好。我一看我说这药啊能救我命，哎，我就接着吃，后来的身体啊真是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好。
1: 哎，
0: 我完事了，家里的所有家务活啊都能干了。
1: 你可别累着啊。
0: 没事，我有劲儿了。等我吃完三合药后，你不知道长了大本事了，下楼溜达买菜做饭，一点问题没有啊，
1: 都没问题了。
0: 你看孩子们吧，老害怕不让我干，说妈你歇歇，说当初那么严重，我说我身体好的嘛成的，我心里没数嘛。但孩子吧，孩子不放心，说咱要么上医院去复查看看吧。
1: 哎，其实您这孩子也都特孝顺啊，而且他们做的也对啊，可别怪他们。哎，
0: 是，
1: 哎，
0: 要不就说我跟您说啊，到医院一复查，我自己就现在就指定比以前能好。
1: 哎，
0: 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好啊。哎，大夫说和我说那个心脏彩超这瓣膜说没长出那心血栓，原来不是说重度狭窄还变轻了吗？这一下就变成了轻度了。说还有一个叫什么射血分数啊提到了50，
1: 哦，
0: 不还做胸片吗？说肺里也没有积水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身为原研药，它补四虚的这个效果呀是无药可比的，是无药可及的啊，非常霸道，您体会到了是不是？
0: 对，体会到了。我说嘛，这会儿我算是这个把握压对了，补虚啊真是救了命啊，真的。我这不是血压也一直也挺好嘛，我记得大概吃到一副多补虚方的时候，就是那个在小高的指导下就停了
1: 啊，就停了。
0: 我现在我现在补虚方也都停一个多月了。不管是心脏也好，哮喘、血压，你听我跟你说这半点话，嘛事没有，都挺好，
1: 都挺好，都挺好。
0: 现在整个身体啊，干点嘛也不费劲。也没有说难受不舒服的迹象，一点没有。但是嘛，我胆小，这些年闹病闹怕，我就怕过这天冷了再犯病，所以我吧，就用老伴儿的医保本啊，我又买了三副。我合计着我再吃上点儿，哎，我吃不多，剩下给他。他嘛呢，他就是老起夜，尿频的厉害，睡不好觉，他也用不了这些，不是？
1: 哎，也行啊，你想的也对。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治好了就是治好了，而且您看，您这都停药一个多月了，这不也没犯病吗？就说明啥呀？说明您以后啊，在很长时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而且您放心，不有我在吗？啊，有我孙志刚在呀，咱们就能够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了啊！哎，挺好。哎，
0: 说的这还是从心里儿，从心眼里谢谢您的孙子，也能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药，我能恢复到现在，非常非常感谢您。
1: 哎，不客气。
0: 所以我，一人好不算好，我想让我大姐也吃点儿，她嘛呢胆囊炎，肝也不好，像她这情况怎么吃合适呢？
1: 哦，是这样的，如果方便的话呢，让您这姐姐呀，不行给我通个电话呗，我跟她。这个面对面的沟通一下，这样辨证能更准一些啊。咱治病呢别怕麻烦，但是你可以先帮他把他那个名先报上，因为今天不是咱们医保报销最后一天了嘛，别再赶不上
0: 啊
1: 等着明后天哪天有机会，你让他给我来个电话，我这指导指导，好不好？
0: 好，太麻烦您了。那就这样，就让他和您来说，谢谢您。那你就时间有限宝贵，我那就不耽误您了。我再次感谢您救了我的命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都好好活着吧，好吧？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保重啊！好嘞，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

4006116870，4006116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重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总力战，实行更加野蛮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敌后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全面对敌斗争，不断扭转被动局面，逐步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日军为了放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通过肃政作战和治安强化运动，达到逐步消灭八路军主力和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目的。1941年2月25日至2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指出，肃政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人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同年夏天，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企图三年内让治安区达到占华北总面积的70%，准治安区占20%，未治安区占10%。此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第12军和驻盟军，共11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约28万人。此外，尚有伪军15万余人。
1: 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兵力对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由过去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除控制部分机动部队兵力外，实行大部兵力分散配置，企图继续变点线占领为面对占领，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进行梳篦式、拉网式、车轮式和铁滚式大扫荡，并组织所谓挺进杀人队，分析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重要目标，同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
0: 为了适应困难时期严酷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对以往的军事斗争方针政策陆续做了调整。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耗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
1: 12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号召艰苦抗战的敌后军民咬紧牙关，度过今后2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0: 敌后广大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了全面的对敌斗争，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逐步扭转被动局面。1941年1月25日，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十七师团在对冀东抗日根据地扫荡时，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5月至7月，日军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残杀、伤害和抓走群众50000多人，仅在冀中定县北团村灭绝人性的释放毒气，毒死地道里的抗日军民800多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被迫向其他地区转移。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以军事为主的扫荡作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而言，仅是将其驱散代位取得歼灭的成果，必须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进行蚕食，才能达到确保占领区之目的。为此，日伪军依托铁路、公路和据点，或以扫荡为先导，突入抗日根据地内部，然后向四周扩张，进行越境蚕食，或大量扶植伪军、伪政权，并利用汉奸和特务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和游击区进行边缘蚕食。1941年至1942年，日伪军还在华北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占领区内，日军整顿和加强伪军、伪政权，推行伪化统治，搜捕敌后地下抗日组织，进行小规模军事进攻，实行经济战，或以扫荡为主，实施治安肃正计划。
1: 日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其兵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次数之频繁，作战手段之残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干部损失严重，财政经济拮据。到了1942年的春天，华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1/3，部队也开始进行了精简整编。
0: 1941年1月上旬，第115师教导第3旅兼鲁西军区，利用围点打援战术取得潘西渡战斗的胜利。4月，八路军第2纵队兼冀鲁豫军区部队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方针，粉碎了日军8000余人对沙区的扫荡。8月至10月，晋察冀军民历时2个多月，共作战800余次，歼日伪军5500余人，粉碁了日伪军70000余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在这次反扫荡中，狼牙山五壮士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0: 11月2日，日伪军50000余人对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12月4日，日军偷袭马木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分散突围至沂水西北之南墙峪。5日，日军主力20000余人将八路军第115师等领导机关5000余人包围于驻地刘田一带。当晚，八路军向西南隐蔽突围。
1: 当时115师住在刘田，山东纵队的纵队部呢是住在马木池。当时他的判断呢，敌人主要是从西南方向，从蒙阴那个方向来的，因此蒙阴那一带敌人比较空虚，所以突围的方向应该选在西南方向。通过这次突围，我父亲呢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条就是反扫荡的时候一定要预做准备，第二条就是罗帅所总结的那个翻边战术。
0: 在将近2个月的反扫荡战役中，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共作战15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消灭山东八路军领导机关的企图，坚持了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2年5月至6月，太行太岳军民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法，逼强击弱，适时转移，使日伪军连连扑空，并不断遭到打击。经38天奋战，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打破了日伪军30000余人消灭八路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日伪军合围的危急情况下指挥部队突围，不幸在辽县天城附近十字岭中弹殉国。

为了更有效地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坚持和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敌后的抗日军营进行了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的指导方针，大量地派出武装宣传。

0: 队、武装工作队、小分队等等，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斗争，打击分化瓦解日伪军，建立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便敌之后方为其前线将斗争的焦点引向了敌占区。
1: 在反对日伪军大规模扫荡时，八路军实行内外线作战相结合，以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坚持内线斗争，疲惫消耗日伪军。而领导机关率主力大部分路转至外线，组织若干轻快敏捷的支队袭击敌后据点和交通线。当日伪军回援时，八路军内外线部队协同夹击日伪军，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军区部队创造了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晋绥军区部队认真执行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
2: 前一切那个的文章是吧，你都用了敌进我退，这个文章拿到我父亲这儿，我父亲就把它改了，改成敌进我进。这个前一说毛主席说的是敌进我退啊，我父亲就问他，他不根据是吧，南北一旦就穿了，退往哪退，怎么办，到敌人的后方去，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翻边战术，就是你到我这边来，我翻到你那边去，以后呢山东这个地方利用这个战术比较多。所以主席对我父亲的十条评价里头有一条就讲到说，山东的这个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1: 在与日伪军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各部也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对敌经济斗争，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和掠夺。此外，在抗日根据地军民中大力进行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和文化教育，进而彻底粉碎日军建立大东亚工农圈等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同时，八路军仅仅依靠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各部队抽调大批精干部队充实到各区县，普遍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创造了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和水上游击战等许多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作战方式。
3: 在敌后军民严重困难的阶段，八路军各部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正确领导下，在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1: 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粉碎日伪军10000至70000人的扫荡就有24次。敌后抗日军民在进行反扫荡斗争的同时，也进行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规定部队精简后主力军与地方武装的比例，在山区和平原抗日根据地分别为2:1与1:1。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本着紧缩领导机关、减少指挥层次和主力军员额、加强基层和地方武装的原则，实行主力地方化， 在组织上先后多次大规模地进行了精简

和整编，积极落实精兵简政政策。晋察冀军区进行了四次精简，撤销了冀热察挺进军的番号，晋察冀军区直辖由平西、平北和冀东军分区分别改编的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军分区，精简了军区和各军分区的后方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使战斗部队的人数占到全军区人数的84.36%。山东纵队进行了多次精简整编。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军区部队归第115师指挥，其番号仍保留。1943年3月中旬，山东军区与第115师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第115师番号保留。第115师代师长、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下辖6个军区和13个主力团。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于1941年12月至1年3月进行精简。1942年秋，晋西北军区番号撤销，晋绥军区成立，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1943年11月，晋绥军区领导人调整，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林峰。太岳纵队于1941年8月成立，并兼太岳军区，隶属八路军总部，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薄一波。1942年10月6日，第129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保留第129师番号，撤销太岳纵队。太行、太岳和济南军区由八路军总部直辖。冀鲁豫军区与第115师鲁西军区于1941年7月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仍由第2纵队兼，归八路军总部直辖。第2纵队司令员杨德志，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纵队兼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于1942年6月正式成立，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以统一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地区的军事指挥，代政治委员高岗。9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军队精兵和政权简政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脱产人员达到接近或低于中共中央规定的占抗日根据地人口的3%，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进一步提高了战胜敌后严重困难和加强对敌斗争的能力。这一阶段，华北敌后军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积蓄了党政军民各方面力量，提高了部队质量，从而基本上扭转华北敌后严重困难局面，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1: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 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3: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15: 过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4: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6: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5: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伊尼可：
17: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8: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7: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5: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9: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2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2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2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0: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2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5: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5: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6: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决定的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27: 放在啥子掉？
25: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8: 一个病害的程度，其实
4: 就是很专业，而且还有一个联合院处理小组。
5: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6: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7: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5: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7: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5: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7: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5: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7: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

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0: 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

0: 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

0: 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国庆假期全州接待游客612.31万人次，同比增长19.43%，实现旅游出游总花费36.77亿元，同比增长12.66%。
3: G12 洪湖高速房川至珲春段建设者抢抓有利条件，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
2: 摘要播发《学习与研究》杂志署名文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法律成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我州推出8条精品旅游线路，6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全州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接待游客数量和出游总花费同比实现双增长。盛世华诞，国门礼赞。10月1日上午，图门公路口岸和珲春公路口岸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1000余名机关干部、师生、移民管理警察与群众代表齐聚国门，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向祖国送上边疆儿女最诚挚的祝福。国门书家国情怀，文博品千年古韵。假期，延边博物馆推出海东圣国衣冠相逢，渤海服饰沉浸式情景演绎。演员身着复原渤海华服，通过情景讲述、互动问答，带领游客读懂江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的历史渊源。馆内长鼓舞、器乐快闪以及踏印、投壶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展。

0: 让千年文脉可看可感。黑龙江牡丹江游客徐喜坤：
1: 这次国庆专门到延边博物馆，能够现场看到复原的渤海服饰，沉浸式的参与活动，感觉像穿越到千年前。虽然间隔的岁月，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边疆和中原一脉相连，体会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0: 延边博物馆馆长孙美玉：
2: 国庆前三日呢，我们接待的游客数量呢已经超过了4.2万人次。那么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重磅推出的渤海情景秀演绎活动呢深受广大观众的喜欢。很多的游客与我们的演员呢互动答疑驻足打卡，让渤海国的千年文脉呢在博物馆里活了起来，为我们文旅的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力量。
0: 赏千年文脉，品延边风味。9月30号，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一鱼百味鲜动延边明太鱼全国烹饪竞技比赛在延吉举办，全国各地厨师同台比拼，围绕特色明太鱼创新菜品比拼厨艺，传承民俗饮食文化。大赛现场颁发奖项，擦亮延边美食名片。美食升腾烟火气，借江见证浪漫情。国庆期间，金秋同心边域和鸣文旅活动在图门市月晴镇一生一世月晴湾景区启幕。30对伴侣相聚图门江畔，参加民俗游园、传统婚嫁秀。活动还将博物馆渤海服饰秀带到边境，再现渤海文化风貌。同心盟誓仪式上，新老伴侣共同许下爱的誓言。江畔寄美好祝愿，山林送盛世华章。安图县长白山九溪听泉景区举办启幕金秋礼赞华诞主题活动，长鼓舞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现场众人齐唱歌唱祖国。景区还推出国风巡游、手工体验、森林漂流、围炉煮茶等项目，丰富游客的秋日度假体验。多点开花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现延边独特的人文与自然魅力。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的同时，持续激活延边文旅消费活力。国庆期间，我州交通运力保障充足，群众出行顺畅便捷。铁路运输方面，延吉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约37.9万人次，日均发送约5.4万人次。到达旅客约35.1万人次，日均到达约5万人次。民航运输方面，延吉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306架次，旅客吞吐量40720人次。公路运输方面，国省干道日均车流量22.3万辆次。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国庆假期泉州接待游客612.31万人次。同比增长19.43%，实现游客出游总花费36.77亿元，同比增长12.66%。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为牢牢抓住秋季施工黄金期，G12浑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建设者抢抓有利条件，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记者在 G12 浑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04工区施工现场看到，各种工程机械轰鸣不止，大型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一片繁忙景象。G12 浑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是国家“十四五”兴边富民、稳边强边的关键交通工程，其中04工区全长13.2公里。南起大渡川，北至孟岭，横跨泾信、板石两镇3个行政村。项目紧邻图门江，穿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图门江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底边施工任务重，生态环保标准严。受施工窗口期短、汛期等因素影响，建设任务艰巨，项目部攻坚克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优化资源配置，24小时不间断施工，牢牢抓住黄金施工期。目前项目已完成水泥搅拌桩16万米，桩基158根，墩柱首件工程顺利完工， 主体伐树、耕地清表全部完成，挖淤换田完成80%，梯梁预制厂完成90%，箱涵预制完成67%，三道箱涵安装到位。防浑高速04工区项目部项目经理、党支部副书记任继昌：
4: 我们4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现场，倒排更机，挂托作战，在坚守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抢抓黄金施工期。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下面摘要播发《学习与研究》杂志署名文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法律成果。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民族工作的长远之策、根本大计。2018年，中华民族首次被写入宪法。此后，立法法、地方组织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10余部法律均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规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等多部党内法规也写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总的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法律规定呈现出以点带面、不断深化的特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匹配的情况，特别是嵌入式的立法方式，使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述大多只在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的宏观层面，未能深度融入具体法规体系以及权力义务分配、实施程序等核心环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党的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律，紧扣民族团结这一生命线，立足中华民族整体性视角和各民族一致利益，把宪法中有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规定作为立法的根本依据，突出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此调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关系，丰富和完善了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3: 近日，由州总工会、州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公筑同心，子子相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知识竞赛在延吉圆满落幕。本次竞赛以“公筑同心，子子相拥”为主题，分为线上个人赛和线下团体赛两个阶段。前期线上个人赛面向全州广大职工开放答题，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学习的积极性。线下团体赛的10支参赛队伍经由线上答题比拼、层层选拔推荐产生，汇聚了全州各县市产业工会以及州职机关工会的优秀职工代表。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州职机关代表队斩获1等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近日，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收官仪式在珲春市房川村举行。来自吉林新疆两省区的文旅部门代表、自驾车队成员齐聚图门江畔，共同见证这场跨越万里的边境自驾之旅圆满收官。仪式当天，房川村热闹非凡，延边特色舞蹈拉开活动序幕，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祝福，车友代表在队旗上签名留念并领取了纪念牌，大家合影记录下相聚房川的难忘时刻。国331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景观大道，更是串联吉新两地的友谊通途，延边5个边境县市全部串联其中，景区与对外开放口岸串珠成链，是展现吉林边境风貌与民族风情的核心文旅廊道。车队驰骋国331延边段，饱览边境美景，沉浸式感受民俗魅力，一路前行，一路推介，让更多人认识延边，走进延边，爱上延边。长春自驾车主赵广宇：
5: 我是自驾从咱们吉林省长春市出发走331，这一路走来呢，就是感觉景色特别的美，包括今天的看的日。

0: 日出，在黄川那个龙骨阁，十一的季节，我感觉走这条路是特别特别美的。
1: 此次活动是吉林、新疆两省区文旅部门分别组织自驾车队，自吉林吉安和新疆阿勒泰分别发车，沿国331国道相向而行。通过此次活动，深挖两地国331国道沿线文旅资源，擦亮边境自驾文旅品牌，深化吉新跨省文旅协同联动。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不仅让自驾车友深度体验了国331沿边段的边境风光和民俗风情，进一步宣传了沿边国331沿线文旅资源，提升了房川村、图门江边境风光等沿边景点的知名度，也为吉新两地自驾游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平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2: 10月8号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延边朝医院开展全国高血压日主题义诊活动，心血管内科医护团队为过往群众提供血压测量、高血压风险评估、心脑血管健康咨询、规范用药指导等多项免费便民服务。医护人员一对一细致讲解高血压发病机制及危险因素，详细科普血压异常波动对心脑肾及全身血管造成的持续性损害，深入讲解高血压可能引发脑卒中、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帮助群众充分认识高血压隐匿性强、危害性大的特点，增强主动监测血压、科学防控疾病的意识，同时耐心向群众普及高血压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核心知识，全方位提升群众慢病自我管理能力，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康理念，主动做好血压管控，用心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秋染长白，风物丰盈。金秋时节，安图县两江镇乡村大集迎来秋日消费旺季，山野珍味、田间果蔬集中上新，扎堆上市，新鲜山货招财募寿，应季果蔬直供摊位，原汁原味的乡土好物、热闹鲜活的市井烟火，绘就出一幅热闹红火的乡村丰收图景。天色微亮，安图县两江镇大集便渐渐苏醒，迎来络绎不绝的赶集群众，沿街摊位依次排开，商品琳琅满目。这人参啥价钱？品质咋样？家住县城的市民李大姐一早专程来赶集，蹲在摊位前拿起一根人参仔细掂量，向摊主细细询价，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商量着采购的分量，吆喝叫卖、询价唠嗑、挑拣称重，各色声响交织在一起，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充盈着秋日乡村的热闹与温情。大集之上最受欢迎的当属地道长白山山珍，村民们清晨进山采摘的野生蘑菇、圆润饱满的圆枣子、颗粒紧实的榛子悉数亮相，带着山林清风与自然鲜香，是独属于秋日长白山的天然馈赠。新鲜地道原生态的山野好物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争相购买，摊位前客流络绎不绝。除了珍稀山货，本地农户自种的应季蔬菜琳琅满目，鲜嫩水灵，翠绿的豆角、红艳的辣椒、透亮的茄子、清甜的黄瓜整齐摆放，全部产自周边田间地头，无过多加工，新鲜实惠，绿色天然。不同于商超货品，这里的果蔬当天采摘、当天售卖，最大限度、最大程度保留了自然本味，深受群众青睐。据了解，大集商户多为本地村民，采取农户直销的模式，省去层层中间商，让优质农货直达百姓餐桌，既保障了货品性价比，也让农户实现增收获益。自家菜园种的瓜果蔬菜吃不完，就拿到大集上售卖，补贴家用，增添收入，日子越来越踏实。东江村村民陈大爷笑着说道，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乡村丰收的喜悦。 一方乡村大集，串联起山野丰收与市井民生，承载着乡土烟火与百姓期盼。小小的摊位之上，摆的是长白山临海的秋日珍宝，卖的是黑土地孕育的地道物产，暖的是寻常百姓的幸福生活。热闹的秋日大集不仅盘活了本地特色农货资源，拓宽了村民家门口增收渠道，更留住了质朴醇厚的乡村烟火气。在一买一卖的温情往来间，安图县两江镇的乡村活力持续迸发，丰收富民的美好画卷正徐徐铺展。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头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科技照亮寻亲之路，36年游子终归家。做好服务保障，守护最美 G331。1989年4月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一度失去了他们最珍贵的笑容。2岁的金军伟在母亲的转身之间消失于人海。13140个日夜，一位母亲从未放弃过寻找。她不知道命运的齿轮早已将孩子推向千里之外的山东临沂，更不知道一场跨越时代的科技革命终将撕裂谎言的帷幕，让血与泪的真相浮出水面，让充满艰辛与绝望的36载寻子回家路成为现实。36年前，2岁的金军伟在东北小城汪清县被人贩拐走，从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1: 完了，我就搁家搁盆洗衣服呢，哎，就洗了3-4件衣服，洗完衣服出去，就孩子就没有了。
0: 一张泛黄的照片成了母亲徐顺善唯一的寻亲证。
1: 上派出所我就报案了，我说俺家孩子找不着了。完，派出所当时就是把那个东镇火车站当时就封了，封了以后就派出所就去查哈，哎呀，就当时就可哪找就没找着。
0: 36年来，他和老伴儿走遍大半个中国，用布满老茧的双手一遍遍抚摸照片上的笑脸，在无数个深夜对着月亮呼唤儿子的名字。
1: 俺家跟前呢有一个租房户，说的是有一个女的抱走的。
0: 时间的长河冲淡了记忆，却始终冲不垮一位母亲永不熄灭的寻亲之火。
2: 另外，这张照片随着时间推移，它会有极大的改变，肯定有巨大的改变。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一张照片，没有其他的这个线索。
0: 不仅徐顺善和家人没有放弃寻找孩子的下落，他所在的汪清县公安局的民警们同样没有放弃。
1: 2014年就做那 DNA 鉴定了，连这次做我都做3次了。36年了，说一句良心话，我都真的没抱我希望就找孩子，但是你说这死的和丢的不一样，这一直就心里就惦念着孩子啊。
0: 虽然案件迟迟没有告破，但是每一位民警都在憋着一股劲儿。DNA 技术的不断更新完善，让36年。

0: 前的悬案终于等到了他的钥匙。
1: 通过今年我们的这个跟公安部的比对，儿子金军伟有消息活的，所以上次对他的血液进行复采是他自你儿子的血和你进行的 DNA 比对， DNA 的比对再次证明金军伟就是你自己的儿子。
2: 我们也理解，所以这个好消息现场说第四天来告诉你们。现在
3: 今天和大家组在一起，
0: 在数据的不断比对下，最终徐顺善和金军伟的 DNA 比对成功，这就意味着徐顺善丢了36年的孩子终于找到了。为了让他们一家早日团聚，汪清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局长靳鹏决定由副局长卢志刚带队寻找金军伟。通过进一步对案件的梳理，汪清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志刚了解到，金军伟的养母叫郑步英，现住在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高都镇李官庄村。那么郑步英是通过什么手段将金军伟收养的呢？为了了解金军伟更多身世，卢志刚一行三人决定赶往山东金军伟养母的住处进行调查。
1: 你亲爹妈现在这个情况呢知道了
3: 啊？知道他这个生命
1: 我们已经忘了
3: 啊，
1: 因为他们那个 DNA 鉴定呢已经存在了。
3: 哦，
1: 已经鉴定出来就是现在这个存在就是关于这个李官庄村这个秦城市
3: 啊，秦城市
1: 就是我们35年前被拐卖的孩子金军伟。
0: 在山东，金军伟的名字被养母郑步英改为秦城市，而这个名字已经陪着金军伟度过了30多个春秋。
3: 那现在这个儿子叫什么名？
4: 叫秦城市。
3: 这儿子哪年生的？
4: 他在那啥，他在那个属兔的。
3: 属兔的。啊，你生的？在哪生的？
4: 在那个啥呢？在杭塘。
3: 杭塘。那是什么地方？
4: 我知道，黄金他们厂在半路的生的。
0: 在与郑步英的交谈中，他对事实真相刻意隐瞒，对提及的问题回答的前后矛盾。
3: 我不可能东北，我千里迢迢来，我就跟你来那个没有目的的来。
4: 是，
3: 你也知道我为什么来。我跟你说这么多。
0: 在办案人员的强大攻势下，郑步英在派出所交代了他诱骗金军伟到山东的事实。
5: 你是怎么将秦城市带走的？你是哄他了还是咋的？
4: 他上大市场，上大市场我行，我就一他二么手指头啊，他就领着我，他拽着我，我就走，走着盼着我现在累，我就背着他。就是报名的呗，我就是偷的呗，让他去捡的了。你点点味儿，不是偷。
0: 对郑步英的询问中，他告诉办案人员，他的儿子现在不在山东，几年前就已经去上海打工去了。
6: 到了上海之后，联系了上海市松江分局的刑侦大队的民警，刑侦大队民警，也联系了金军伟，但是金军伟这方面。不是太配合我们这边当地警方去跟他接触。
0: 金军伟的拒绝让专案组的进一步调查陷入僵局。
7: 就是你老家那个吉林他们公安局来人了，现在在我们这里，他们想跟你见个面。
3: 见个面
7: 啊？对，方便吗？
3: 哎，不是搁那个问那个笔录的时候不是说不认吗？
7: 但他们特地从吉林过来的，就为了这个事情想跟你见个面，说说这个事情啊。可能有些他们掌握的一些信息，可能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他们来当面跟你说，好不好？
3: 就是、我现在需要过去吗？
7: 不是，你什么时候方便呢？
8: 明天行。
7: 明天也可以啊。
3: 明天。行，明天早上吧，好吧。
0: 答 铁需趁热。第二天，专案组一行人就在约定时间前来到当地派出所，最终与金军伟见了面。
8: 依据 DNA 分析结果，宋卷的金明珠、许春善是许春之的生父许父，就是亲父母的意思，他表示自己的亲生父母。
9: 那你说山东和那个东北跟这吉林方天差几千公里，怎么能比对下？就是一直在找，就你当时就估你这金军伟，你叫金军伟，你这小照片，你妈印上了。
0: 在上海的几天时间，卢志刚和金军伟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是最终金军伟决定暂时不回去。
10: 军伟呢，昨天呢我们也见到了。
11: 你缺不缺胳膊，找不找腿啊？
10: 非常好，这个、所以这个不缺胳膊也不缺腿儿、成长的很健康。军伟呢现在呢也心情也非常矛盾。你突然这么反转呢，他现在心理上呢他有点接受不了，这就是对他打击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0: 虽然这次没有将金军伟带回望京，但是案件却有了很大的进展。而在卢志刚看来，没能让这一家团圆，始终像一个结埋在了他的心里。从这以后，他几乎每天都要和金军伟通话或者微信聊天。或许就是这份执着最终打动了金军伟。在2024年的春节前夕，金军伟回到了阔别36年的老家望京，一家人相拥的那一刻，感动着所有在场的亲朋好友。36年的时光并没有冲淡母子亲情。金军伟说，迟迟没有回来只是心里还没有捋清，现在的这个年纪突然改变的人生轨迹，这是他一时间无法接受的。但自从他下定决心踏上回家的那条路时，他的心情既激动又忐忑。
12: 那时候我就幸亏呢没有心脏病，有心脏病我感觉我那心都能跳出来了，哒哒哒哒哒哒。从坐上他那个就坐上那个车之后，我跟你讲，越朝这都越激动，都感觉都要飞的那种感觉。
0: 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看到失散多年的兄弟终于找到了，金军伟的大哥和三弟都喜极而泣。
13: 那是89年，那时候我才5岁。其实我的记忆当中，也知道有这么个弟弟丢了，也知道是因为我自己的责任。就当时领着父母让我领着在外面玩哈，可能我贪玩到别的地方去玩去了。他当时就在一个土堆上就被人给抱走了。
14: 那时候小学不有那个你的梦想是什么？那时候就说就是想当警察，然后找到我的二哥嘛。那时候就这样。
0: 同样为认亲现场感动落泪的还有专案组的民警们，看到金军伟终于投入母亲的怀抱，大家都为这一喜事而祝贺。
15: 他们就是父母相拥啊在一起，而且孩子心情特别激动的情况下，心里面就特别有成就感。
0: 一面锦旗不仅代表着家属的感谢，更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的信任。这场30多年的跋涉终于在新年的烟花中抵达终点，但卢志刚知道还有更多的徐顺善在等待黎明。当镜头掠过公安部打拐 DNA 库中230万份样本数据，当团员系统的电子地图上每天有17个光点由灰转红，我们或许该相信所有迷路的人生终将在科技的星火与人性的微光中找到回家的路。这331国道如同一条美丽的纽带，连接着众多迷人的景点，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沿边边境管理支队合龙大队的全体民警忠诚履职，始终持续做好 G331 国道沿线的服务保障工作。进入 G331 国道合龙段，也进入了合龙边境管理大队所管辖的辖区。每经过一段路程，都会遇到一个执勤卡点，民警们检查往来车辆与人员，杜绝一切隐患与危险。
16: 你好，请将所有车窗降下，车内行客请正视摄像头，右侧的同志看右侧摄像头。
0: 古城里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切实守护边境安全，向群众宣传政策法规，为游客提供热心服务的职责。
16: 咱们车内是否有外籍人员？
17: 没有，似乎没有。
16: 是否携带无人机等防空设备？
17: 啊，没有，没有。
16: 请下车配合检查一下后备箱。
0: 民警穿戴装备，检查警车后备箱里面放置的医疗箱、拖车绳、宣传单、应急食品等物资。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派出所将警车打造成了临时服务站，以备不时之需。近几年，随着吉林省延边旅游大通道延边段工程的有序开展，这里也迎来了大批的施工人员。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工程建设。古城里边境派出所民警们不定期到工地开展日常走访。
18: 停这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全至少得有两个礼拜。
19: 注意安全问题，咱们就是啥车辆，你们自己肯定是办公站的时候，肯定把车辆是最大拿的，把车辆管好。每次运输别管别的状态多，这一方面还有其他的保证管好，就是尤其是厂别上朝方那边拍照啊，或录视频的话，反正影响不好。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什么，咱们。
0: 沿边边境管理支队合龙大队的全体民警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坚定的信念，时刻坚守在边境线上，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边境之美。为了进一步规范交通秩序，提升群众文明交通素养，共同打造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日，汪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以夏季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和创建文明交通城市为契机，持续开展规范停车治理、电动车专项整治、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专项整治活动，让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更加安全、文明地出行。
20: 此次整治活动，汪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方面在城区主街主路发放违法停车宣传提示单，张贴车辆违规停放提示卡，新安装泊位外禁止停车标牌以及按导向箭头停放提示牌，另一方面通过交组联动加强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头盔劝导活动，头盔佩戴率明显提升。早晚岗时间段，他们还在新民街中心市场路段等大型路口和重点路段派专人对行人闯红灯、不走斑马线、翻越隔离栏、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头盔行为进行劝导和提示，
21: 完善街面警红站运行机制，在城区内划定区域开展路面巡防工作，全面提升城区街面见警率和管制率，重点开展清理违规停车、劝导摩托车、电动车规范佩戴头盔及交通违法查处工作，组建摩托车骑行队，加强城区道路交通违法查处和治安防控，把社会面协同管控新机制向纵深推进。
20: 通过交通管理大队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成功遏制了汪泾县城区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违规行驶、不礼让行人、乱穿马路、翻越护栏等违法行为，城区交通秩序明显改善，广大驾驶员和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交通事故发生率进一步降低，为广大市民创造一个安全、畅通、有序的出行环境。
21: 接下来，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加强主街、主路、支路的巡逻频次和力度，及时发现纠正违停车辆、不按导向箭头停放车辆、用电动车、锥桶等占用停车泊位的行为， 同时通过城区内16处24个违规停车抓拍系统，4处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系统，对长时间不按规定停车、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处罚。

夏季交通安全突出隐患整治集中统一行动，通过强化路面管控、严查交通违法，全力保障夏季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市民外出，道路交通流量大，交通安全风险攀升，请提前了解车况、路况、天气状况，遵规守法，文明出行，确保安全。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

0: 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5359088。
1: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和大家碰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啊。每天呢在这个早八点啊，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呢都会准时的开播陪伴大家。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是的，那在早间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呢也送出清晨的祝福，那祝所有听众朋友们都能够一路平安顺遂，万事称心如意。那咱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节目，先带您来关注一下10月9号这一天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1: 我们来关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5度到7度，图门23度到7度，敦化24度到8度，安图25度到6度，合龙26度到6度，龙井25度到7度，王清23度到6度，珲春24度到8度，延吉25度到7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

0: 是2026年的10月9号啊。那在昨天的时候呢，咱们2026年度呢国庆假期延吉文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数据呢已经出来了。然后看到了这些数据的时候呢，真的感觉真是就是每一个假期的时候，我们这边都是这个热度拉满的一个状态啊。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是给大家了一个什么样的答卷，好不好？
1: 10月1号到7号，延吉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啊37.9万人次。不对吗？
0: 对，
1: 吧？日均发送5.4万人次，到达旅客35.1万人次，日均。